0: 至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转晴，25到32度，淮北小雨转晴，26到32度，连云港阴转多云，26到34度，淮安多云转晴，26到34度，枣庄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临沂阴转多云，26到33度，商丘周雨转小雨，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4: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6: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7: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的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的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点时段音乐活力派特别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Hello， 各位正在赶路的小伙伴，欢迎锁定音乐活力派啊！我是临时上岗的逍遥啊，刚休完假期啊。今天也是火速归位了啊，重新回到了早高峰的直播间。说实话啊，休假的时候有多潇洒啊，回来的时候就有多悲催啊，回来上班就有多么的恋恋不舍啊。假期里面呢是游山玩水啊，看风景吹晚风，日子过得自由自在的，结果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时光嗖的一下就过去了啊，一转眼又回到了打工人的日常。不过没有关系啊，短暂休整完毕，电量重新充值。今天呢，有我陪伴大家的上班通勤路，不管你是开车堵在路上，还是在挤公交挤地铁，路上不要闷头赶路，耳朵交给收音机啊，好听的音乐安排上，咱们一路唠嗑，开开心心的奔赴岗位，早高峰咱们一块元气出发吧。这个一年一次的七夕马上要来了啊，有没有想好送他啥礼物呢？如果没有想好的话，我给你推荐一款好物啊。你看咱礼物送啥不重要，重要的是心意啊，尤其是那种哎，一抬手就能看到你想到你的那种礼物，对不对？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所有女生都非常喜欢的一款蔻驰Cash 系列的小方糖手表，专柜的话日常价格2000多，今天只要399，限量福利啊，抢到就是赚到了。蔻驰是全国知名的啊，这个轻奢大牌，他家的这个 Cash 系列的小方糖呢，近年来热度爆表啊，是明星同款啊，这款手表绝对会让你一眼心动的啊。这个小表盘呢22毫升，22毫米，戴手上特别显精致秀气，经典的马车图案还镶嵌了2颗人造水晶，低调闪耀又高级啊，而且还有很多的配色供你挑选，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约会逛街都可以轻松 hold 住，时尚百搭不挑人。在蔻驰官网或者是专柜的话，这款手表要2048，但是今天我们拿到的是品牌专属渠道补贴，直接来到超底价399，相当于是不到2折直接拿下，6款颜色随你挑选，6款颜色随你挑选啊，全套品牌礼盒礼袋都有，限量福利只有200块啊，现货就这一批，售完不补货啊，登录微信公众号

也开始不对劲儿了，头晕啊，发懵，浑身乏力，鼻子堵，嗓子干，肩膀脖子酸，关节还隐隐作痛。哎，你说感冒吧也不感冒啊，你说没病吧浑身不得劲儿。恭喜你啊，中招了，这就是夏天专属的空调病啊。给大家对照一下，看看你占了几条啊。头脑发昏，懒懒不想动，鼻塞流鼻涕，喉咙干痒，皮肤起皮，嘴巴发干，肩膀僵硬，关节发酸，吃饭没胃口。我怎么感觉我每条都中了呢、啊、如果说你中任意两条的话，别怀疑，你已经被空调拿捏了啊！很多人纳闷，哎，吹个空调而已，怎么就越吹越虚呢？给大家扒一扒三个真正的元凶，听完你就懂了啊。第一的话是温差太变态了，室外35-36度，热到冒烟，进屋空调一压的20多度啊，一冷一热反复横跳，血管疯狂收缩，哎，你说这个头能不疼啊？关节能不酸吗？啊！第二呢，就是空调房太干了，空调一吹呢，屋里干到离谱，湿度直接对半砍，嗓子鼻子一干，这个抵抗力直接掉线，细菌病毒就趁虚而入了啊！还有第三呢，是不通风不洗这个滤网，门窗一关一整天，屋内缺氧憋得慌啊，再加上空调滤网啊积满了灰，积攒了霉菌啊，一吹风等于是吹细菌，咳嗽过敏鼻塞全部找上门了啊。但是别怕，空调不是洪水猛兽啊，会吹是享受，哎，这个不会吹是受罪啊。教大家几招吧啊，清凉不伤身，舒服的过完三伏天啊。第一就是个温度卡死在26度，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人体最舒服最健康的黄金温度那就是26度，大汗淋漓千万别立刻猛吹空调，歇一会儿啊，落汗了再开。第二呢，就是风口一定要朝上吹，冷气是往下沉的，这样吹的话全屋都可以凉得很均匀啊。而且睡觉的时候千万不要对着头对着脖子啊，对着膝盖去直吹，吹久了话关节酸痛真遭罪呀啊。第三呢，就是定时开窗通风，2-3个小时通一次风啊，每次10-20分钟，别让自己闷在密闭的小空间里，越闷越晕啊，越闷越累啊。所以说及时的开窗通风还是很有必要的啊。第四呢，就是一定要补水保湿，夏天呢吹空调喝水别偷懒啊，每天白开水要喝够量，屋内放盆水或者是开个加湿器什么的，皮肤不干嗓子不燥。你看我这会儿啊，说了大概1小时14分钟，我们这个空调就呼呼吹啊，我这会儿那嗓子干的没边了，干的没边了啊，我就想喝点水啊，关键还没带杯子啊。第五呢，就是要做好保暖，勤洗空调啊，办公室啊，空调房备个小外套啊，小薄毯护住你的脖子和肩膀，睡觉的时候搭配上这个保暖的一些小毯子什么的啊，这个穿一双这个薄袜子啊，这个保暖还是要做好啊，空调滤网要定时清洗，别让解暑神器变成了伤身神器啊。总结一句话，夏天我们都离不开空调，但是千万别瞎吹空调，学会正确纳凉，既能躲过三伏天的酷暑，还可以远离空调病，舒舒服服的过完整个夏天啊。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大湖的辣炒，大湖的油，是炒本地鲜羊肉，嘉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嘉庆，开心就好。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7: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8: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9: 哎，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10: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9: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8: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9: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8: 怎么个意思？

0: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 什么大山？这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0: 哎，
2: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0: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2: 激动难以忘怀。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的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特别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2026年的7月份啊，有一个叫西游群英会的直播间啊，在全网是彻底出圈了啊。团队当中几个人的化妆造型完整复刻了86版西游记里面的角色啊，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师徒四人的形象啊，开播就是情景演绎，还原电视剧里的经典名场面。短短的3个月的时间，从零起步一路是疯狂涨粉，粉丝量马上逼近了500万。巅峰时候啊，直播间同时在线人数10多万人啊，很多网友呢蹲在直播间看热闹啊，一刷那就是2小时啊。但是火了之后啊，这个争议也跟着来了。喜欢的网友就说，哎，看着特别解压，是对经典老剧的致敬，看完哈哈一笑，压力直接释放了啊。还有一大批的网友啊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觉得这个随意演绎经典角色啊是恶搞啊，在消费老板的西游记。这个人红是非多呀，直播间爆火之后呢，网上也是冒出了一大堆的高仿的山寨账号，头像名字都是一模一样的啊，冒充师徒四人啊，私信粉丝诱导大家去刷礼物。官方团队呢也是不得不专门的发布澄清的公告，反复提醒广大网友要擦亮双眼啊，谨防上当受骗啊。你看现在这个直播行业呀，也真的是太内卷了啊，唱歌跳舞讲段子那都不算稀奇了，人家直接组团 cos 四大名著啊，这个原版西游记陪伴了几代人的童年，自带巨大流量啊，有人看得开心啊，有人觉得不能乱改经典啊。其实两种想法我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啊，创新和恶搞中间那条界限本来就是很主观的啊。但是最讽刺的是什么呢，你说人家正版的还在老老实实演节目呢是吧，山寨骗子已经抢先出来圈礼物了啊，这也在提醒我们，哎，刷直播间的千万头脑清醒一点，不要被高仿的账号给套路了啊。你就拿这个正版账号来说吧，他叫那个什么来着，西游群英会是不是，压根儿也没赚多少钱呢，这个山寨的就开始圈礼物了，你说这找谁说理去啊。

那接下来要说的这条新闻呢、也是近期发生的啊，说在河南啊，一位网友自家小院种了几棵观赏的葫芦，这个藤蔓的生命力特别的旺盛啊，顺着墙外啊，顺着这个院墙啊，就往外蔓延了。一个个圆滚滚的小葫芦直接挂在了人行道的边上，路过的行人啊，看到了这个胖乎乎的小葫芦啊，手就控制不住了啊，然后走过路过都要停下来上手摸一摸搓一搓啊，这个主人也拦不住，你说他总不能24小时蹲在墙边看着葫芦。

吧啊。就这么日复一日，大家伙儿轮流免费盘葫芦，这个离谱的事情来了啊。这个葫芦啊还没完全成熟呢，果皮都还没长老呢啊，硬生生的被来往的路人盘的是油光锃亮的啊，提前盘出了老葫芦才有的包浆的质感。这个主人啊也是又好气又气又笑又无奈，拍下了视频传到网上，直接刷屏了啊。这个文玩的爱好者简直是无处不在啊，看到能盘的东西啊就手痒痒啊，就想盘啊。这个葫芦心里估计也是满脑子问号啊，你说我明明还在发育期呢，还没等到我的主人呢，怎么就全世界都来盘我呀。我们都说这个文玩啊讲究慢慢来啊，岁月沉淀才会有包浆。好家伙，这波直接跳过岁月啊，靠来往的路人集体撸葫芦啊，强行加速成长啊。不过说句实在话啊，这个植物还没成熟呢，你反复去揉搓其实会伤害果实啊。咱们看热闹归看热闹，路边的花花草草咱们还是欣赏就好啊，记得手下留情啊。

咱们九一九的听众朋友们啊，如果你暑期想出去玩又怕踩低价购物团的，要注意了。 FM 91.9 徐州音乐广播自家精品的纯玩团正式开抢了啊！电台公信力兜底啊，主播全程带队，放心又靠谱啊！6天5晚的高铁往返，只有28人的轻奢小团，全程零购物啊，不用被迫逛店浪费时间。一趟旅程的话，会一次性打卡北戴河啊、承德避暑山庄、2片大草原沙地，还有司马台长城、山海草原风光，一次集齐啊！8月有3期团期都安排好了，8月2号啊有小海带队，9号有晶晶同行，16号有看看相伴，919专属中粉价4199一人啊，亲子6娃、情侣出游、朋友结伴都很适合啊，行程也是住宿升级，海景酒店啊、品质客房、特色蒙古包、海鲜宴、猛餐全都安排上，大巴、导游、旅行管家一站式服务，双重保险配齐。详细的行程啊，你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两个字查看推文，还可以进群啊、咨询啊，或者是拨打电话18651771033报名咨询，18651771033报名咨询就可以了。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俗超燃动，苏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夏日高温送清凉，国寿温情满鹏城，情感国寿数你最美公益慰问活动火热开展。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全程冠名，中国人寿财险徐州中心支公司鼎力支持，一份清凉，一份保障，双寿携手扎根民生，践行企业初心，扛起公益使命，向所有高温坚守者道一声您辛苦了。
0: 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0: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5到33度，上海多云转晴31到36度，济南雷阵雨26到33度，郑州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南京多云27到35度，苏州晴28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的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的影视内容，腾讯呀、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这个都市人啊，似乎过得越来越孤独，但是我们也有一些时刻啊，需要找一个一起共事的人。所谓搭子啊，就是如此。可能有饭搭子啊，喝酒搭子，带娃搭子，运动搭子啊，徒步搭子啊，各种搭子哈。那你生活当中有哪些搭子呢？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邀请你来说一说你生活当中的那些搭子们啊。在上个时段，大家也都分享了很多。那这个时段上，我们继续来分享分享，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这位朋友他说道，他说哈哈哈哈，我有一个三观一致、喜好一致啊，讨厌的人也一样的吐槽搭子啊，两个人互相提供情绪价值，每次吐槽完啊，感觉到神清气爽哈。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呀？说一段美好的友谊是从讲别人坏话开始的啊。心理学上有个词啊，叫牢骚效应，就是愿意陪你吐槽的人啊，那才是真朋友啊。其实一段最舒服的关系啊，是可以一块儿吐槽的啊，说别人坏话的，但是啊，不用担心被对方出卖。啊然后这位朋友说到，婚姻自有魔法，哎，生活当中有一个随时配合你的搭子啊，免费司机，免费保镖，还是个万能的搬运工。其实你看啊，婚姻最高级的浪漫啊，不是甜言蜜语，是什么呢？是务实好用，哎，就是主打一个务实合伙过日子啊，免费的专职司机是不是啊？随叫随到的保镖啊，大件重物的万能搬运工啊，这个性价比直接拉满啊。

有这位朋友，他提到了有个生活搭子是他的女儿，乖巧懂事聪明，除了脾气有点臭啊，然后一起玩，一起闹，一起逛街，一起学习，难过了啊他会逗他乐，会给他分析，给他开解，开心的时候呢陪他一块疯，哎，很多时候啊感觉他们就是朋友啊。你要感谢老天爷赐给你一个这样的小棉袄啊，你说要不是他，你这个糟糕的日子怎么熬啊，是不是？

这位朋友啊，刚刚发来私信啊，他说上班的吐槽大的，那简直是人生必备的单品。他说大家都很称职，下班之后立马消失，节假日绝对不联系啊。你看看，这就是该死的边界感啊，拿捏得死死的，是不是啊？完美诠释了上班全力以赴做搭子啊，下班各自回归私生活，所有的上班族狠狠共情了啊。还有这位朋友啊，他提到了人类不能没有猫咪，养猫人的生活搭子是人类给不了的幸福，他说拉满了他的情绪价值啊。你看看啊，其实在之前我没有家里没有养猫的时候啊，我其实 get 不到这一点啊，直到我家里哎养了一只这个紫金小短腿之后，我就懂了这个养猫的快乐。哎，物质上是我养你，对不对？精神上其实是他治愈我啊，比起他需要我，反而是我更需要他啊。这个人类终极的精神解药，非小猫咪莫属啊。如果你不喜欢猫，那可能是你没有真的养到一只很可爱的猫啊。其实成年人的很多情绪的缺口啊，很难精准治愈，但是猫茸茸的这种小猫咪一躺平啊，瞬间就抚平了你所有的情绪啊。嘴上是我们在投喂猫粮养活小家伙，实际上在精神层面完全是小猫咪在兜底治愈我们啊。看似是很多小猫咪依赖主人，到头来啊

反过来是主人离不开这份无声的温柔陪伴。我以前特别不喜欢猫啊，直到就是你回家之后啊，你看到这只猫啊，它就蹭你的脚，蹭你的腿，在你脚底下打圈啊，然后你吃饭啊，它就乖乖的趴在那儿等你吃，你睡觉啊，它就趴在床边或者是跳到床上，就是无声的陪伴你啊。啊，这种感觉啊，真的是顶级的情绪价值提供者啊，只能说养猫的人都懂啊。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有哪些搭子呢？你喜欢哪种搭子？怎么看待搭子？都欢迎你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来参与实时的留言互动了。

7月24号到8月2号，徐州杉杉奥特莱斯苏超燃动苏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的第二季扶阳音乐节正式开灶了啊！烧烤管够，音乐不断，连嗨整整10天。台下是炭火烧的通红，肉串在烧烤架上滋滋冒油，一大堆啊！徐州本土知名烧烤品牌齐聚这里，新鲜的食材现点现烤，特色小吃、冰爽饮料，样样齐全，一口撸串，满满的徐州烟火味儿啊！台上灯光也就位了，每天晚上乐队现场开唱，各类精彩演出轮番登场，动感旋律混合着孜然的香气啊，点燃了整个夏天。吃饱喝足别着急散场，旁边还有热闹的潮流市集，场地宽敞，停车轻松，朋友聚会、全家散步、公司团建，来这儿准没错啊！一把烤串，一曲好歌，徐州夏天的氛围感直接拉满，一次性拿下烟火烧烤和夏日音乐的双重快乐。这场烤串配音乐的夏日限定派对就等你到场了啊！划重点，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10天狂欢不打烊，快乐翻倍，咱们不见不散。在这儿也给大家打个广告啊，8月2号啊，这个烧烤大会的收尾的主持是我去，到时候一块儿去偶遇吧，朋友们。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选腕表的话，光看品牌远远不够，细节和硬件品质同样很重要。蔻驰凯氏系列的小方糖，每处细节都经得起推敲，搭载进口的石英机芯，走时精准，日常佩戴完全不用操心，免去手动上发条的繁琐。表镜呢，采用的是矿物水晶玻璃，高透清晰，日常刮擦碰撞都不怕，戴个几年镜片和新的是一样的。22毫米方形小表盘，厚度仅6.6毫米，纤薄贴合手腕，轻巧不累赘，搭配质感小牛皮的表带，舒适度拉满，长时间佩戴也不觉得有负担。戴上蔻驰腕表无需开口，它自会替你表达，一举一动尽显优雅品味。在蔻驰官网的专柜，这款小方糖女表要2048元，但今天拿到了品牌专属福利，招底价只要399。登录徐州美好家微信公众号，回复活力两个字来抢购吧。

音乐活力派，我是逍遥，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明天见。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任然，无人知道，我们一起来听吧。

0: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5: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智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6: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9: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3: 我是浩贤，现在是上午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4: 919大台柱，
1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
1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延安多云转晴19到31度，舟山晴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玩耍。I love it。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原游会。
1: 我是晶晶，音乐原游会陪你元气度过上午时光。这个小时率先听到周杰伦《霍元甲》。

周杰伦第一次使用了女声，真假音混合让歌曲中国风韵味十足，有一种刚柔并济的美。跟着音乐别停下，张碧晨《光的方向》。

光的方向，用吉他、哨笛、弦乐等乐器弹奏，营造出了大气磅礴的曲风。从主歌部分的缓和柔情一路高涨至副歌处的激昂，以饱满的情绪成功诠释了一段高亢故事。生活在别处，也在此处。白小白，人生路漫漫。

0: 大家好，我是冷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当旋律成为光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哎，哎呀，罗家丢，
2: 过瘾咯，来请你发工啦。
1: 啊，你要去发工啊？
2: 是啊。

0: 绝对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我跟你说。
1: 董家红漫游，生活不是云霄飞车，不必一路狂奔，偶尔慢下来，才听得见内心的声音，看得见被忽略的风景。开始爱，来自萧亚轩。

萧亚轩的迷人中音兼具动感与沉静的特质，这让他在千禧年后的华语乐坛显得格外独特。听他唱《开始爱》，语气里藏着一份豁然的明亮，仿佛拨开层层云雾，让人瞬间撞见澄澈的阳光。919 HIT FM， 张靓颖、张学友，旗开得胜。

0: 百吉利银河保养参考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秦冠国寿，数你最美。
2: 2026中国人寿送清凉公益慰问活动暖心上线，
1: 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
2: 中国人寿财险徐州市中心支公司的鼎力支持。公益同行，践行央企责任，传递保险温度，致敬高温一线守护者。
1: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转晴，25到32度，淮北小雨转晴，26到32度，连云港阴转多云，26到34度，淮安多云转晴，26到34度，枣庄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临沂阴转多云，26到33度，商丘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6: I love it，
5: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7: 欢迎回来，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一年一度的七夕又到来了，还在发愁挑选什么礼物。说真的，礼物挑选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那份心意能不能被他天天看见，一抬手就想到你。今天给所有朋友推荐一款 Coach CASS 系列小方糖手表。Coach 作为全球知名的轻奢大牌，这款小方糖手表表盘精致秀气，带有经典马车图案，还镶嵌两颗人造水晶，搭配软糯小牛皮表带，简约复古又时髦。六款人气配色可以任选，日常通勤或是约会逛街都能轻松适配。专柜日常售价2000多，今天拿到品牌专属渠道补贴，到手只要399元，全套品牌礼盒礼带配齐，限量福利只有200块，现货就这一批，售完不会补货。大家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抢购吧。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张惠妹给我感觉，99年的广告歌到今天依然能点燃全场，热烈从不是年轻人的专属，只要心还能被旋律打动，在每一个需要打气的时刻，心底的热情都能被唤醒。音乐圆游会，林俊杰，第几个100天？

这首歌最初是林俊杰写给低谷里的自己，一百天失声静养的日子里，林俊杰在绝望中守住对音乐的热爱，他不只是唱给爱情，还是唱给所有正在熬过漫长困境坚持心中热爱的人，让烦恼随节奏远去。吉克隽逸，天涯。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激动难以忘怀。

指尖笑，不问别离，一首关于离别的歌，巧妙地将古风与电音相融合，让原本充满悲伤的离别主题，在音乐的渲染下化作了无尽的期盼。盛夏滚烫，人间热烈，听一曲李荣浩的流行歌曲。

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的场景，或许我们在某个时刻都会想起那份纯真的情感，或许是单纯的友情，也许是还是懵懂的爱情。青涩而美好的时光印记幻化成韦李荣浩笔下的音符旋律。这个小时最后还可以听到孙燕姿《逆光》。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夏日炎炎，长夜漫漫，能够睡个好觉非常重要。我们希望躺下能睡着，整夜能睡沉，醒来有精神，那一定要关注下面的内容。今天我们联合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一起给大家带来夏季百日安睡计划。您拿起电话拨打活动热线，全省前100名来电的朋友就可以用1块钱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快递到家向快递小哥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开启您睡眠的健康体验啦。活动热线您记好了，4007102862，4007102862。有朋友会问，这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凭什么能够收到这么多听友的追捧，体验热线为什么这么火爆呢？这就得说到啊，这一款安睡饮的硬核认证了。拿到手之后，您发现包装盒上有非常醒目的皇室玉容品牌标识，还有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江苏老字号的标识，这可是几代人专注安睡助眠积攒下的口碑和信誉。而与众不同的呢，是第五代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啊，不拘泥于传统的老方法，他结合了当代人的睡眠问题，将百年祖传的古方和现代营养科技融合升级，打造出了这一款酸枣仁安睡饮，做到了双向调理。简单的说，您要是睡不着，安睡饮里的神经营养素啊，帮您一脚踹开失眠的大门，帮助你啊打开局面。而之后呢，安睡饮再利用多味组方帮你调理，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活动已经为您开启，拨打活动热线，全省前100名来电的朋友就可以用1块钱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快递到家向快递小哥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开启您睡眠的一个健康体验了。如果您觉得体验一盒而不过瘾，但按市场价购买经济压力又比较大的话呢，一定要来参与我们的团购活动。整箱团购可以专享2.5折的优惠，名额有限，想要抢先锁定双重福利资格，立刻拨打专属福利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为什么今天啊敢让大家放心试？因为安睡饮配方里的嘎巴酪氮白肽，白蛋白肽啊。

被营养学呢誉为是大脑安神三剑客。它可以给紧绷的神经啊做一场深度舒缓的按摩，慢慢放松，逐渐平复心绪，您的眼皮自然发沉，困意自然到来。更加值得您现在就来体验的是，这一款安睡饮以酸枣仁为核心君药，科学搭配了茯苓、百合、灵芝、莲子五味食材，遵循组方配比，从肝经、心经入手，养心血、凝心神，稳固作息节律。每天喝啊，坚持一整下，短期的缓解入睡难，长期呢就可以调理心神乱。而这一款安睡饮市场价是199元，单论原料成本呢，早就已经物超所值了。但今年是皇室玉容150周年的大庆，专门给我们江苏开通了专属福利，每档节目前100名打进热线的，就可以用1块钱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快递到家，向快递小哥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开启您好睡眠的健康体验。如果您不想只短暂体验，想改善多年失眠的老毛病，把睡眠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那就立刻参加整箱团购的一个活动，享受2.5折的优惠。郑重提醒大家，这个超低权限，本档节目进线的前100名听友专属，别犹豫，别观望，先打电话锁定福利资格，再慢慢的了解细节。专属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中医讲啊，夏天呢是天地阳气最足的时候，人体的毛孔全部打开，气血运行比任何时候都快，这个时候喝安睡饮，身体吸收营养的效率是冬天的1倍以上。换句话说，您在夏天调理一天，效果顶冬天2天，趁夏天还剩一大半，趁2.5折还在，您要是能够把多年的睡眠债在这个三伏天清零，您自己可以想一想，今年冬天您会过得有多舒坦。10块钱试一试150年非遗老字号的匠心好物，给自己一个倒头就睡的安稳夜晚，给身体一个盛夏黄金修复的机会。目前100个体验名额正在分秒递减，快速抢空福利窗口机会，转瞬即逝，抓紧拨号抢占名额，从今晚开始关灯就睡，一觉天明夜夜酣睡，身心轻松。400710-2862，400710-2862。

0: 买手机专签购，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早上10点就是欣赏你这种说走就走的精神，但不是现在哦，因为午餐时间还没到哦。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平复一下心情吧。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5到33度，上海多云转晴31到36度，济南雷阵雨26到33度，郑州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南京多云27到35度，苏州晴28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3: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0: 音乐园游会准时打卡，工作日上午晶晶用满格元气的音乐开启你的快乐时光，为你送上庾澄庆《情非得已》。

首作品应成为青春偶像剧《流星花园》的主题曲，红遍大街小巷。保持热爱，总会有很多瞬间告诉你，生活温柔且浪漫。李宇春 Why Me?

典型的春式舞曲风格。同时，李宇春的 Why Me 也开创了华语乐坛个人演唱会品牌的先河。一千个人眼里真的有一千个李宇春，每一次见他又都不一样，惊喜不断。在平凡的日子里也要闪闪发光。大张伟，阳光彩虹小白马。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小红帽说，
4: 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5: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6: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3: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6: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3: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6: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3: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7: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8: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白月光与朱砂痣，大紫慵懒的嗓音征服了很多听歌特别刁的耳朵。简短的 demo 一经发布就收获了巨大的关注，歌里独特的现代女性视角引起众多听众共鸣。音乐从不说教，却能接住你所有情绪。韦礼安，慢慢等。

作为创作歌手，韦礼安在华语乐坛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词曲功力了得，从选秀比赛中脱颖而出，但比赛结束并没有急于发片，而是继续念书，不骄不躁，在娱乐圈的浮沉中用音乐记录着生活的变化。他一直都在慢慢等。继续聆听 Hita 赤伶。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烈日炎炎，总有一群人为城市负重前行，晴暖国寿属你最美。2026中国人寿送晴凉公益慰问正式开启，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冠名主办，中国人寿财险徐州中心支公司助力支持，为烈日下的坚守者送去夏日清凉与诚挚问候。坚守守护民生企业理念，履行国企社会责任，以实际行动温暖鹏城每一寸热土。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延安多云转晴，19到31度，舟山晴，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续寻找牛奶咖啡的声音有一种魔力，仿佛能带着我穿越城市的喧嚣，找到内心深处那个最真实的自己。跟着旋律一起摇摆，感觉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在了脑后，只有勇敢地迈出脚步，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咖喱万妮达，狂恋。

爱情里那种难以抑制的冲动与狂热，那种一见钟情的心动，那种无法控制的思念，都在歌声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就好似夏日的晚风轻轻拂过跳动的心脏，温柔又迷人，把烦恼轻轻放下，以温柔之心接纳生活所有模样。林宥嘉，全世界谁倾听你。

0: 数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新歌推荐，张艺兴《香》。张艺兴用香气隐喻记忆与情感的流动，他以简约电子音色搭配温柔声线，唱出了那种不经意间被吸引的瞬间心动。相比香水的热烈，这次更像深夜独处时空气中残留的那一缕令人心安的气息。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独颂歌》，陈文飞的嗓音辨识度很高，很多人喜欢这种慵懒的曲调，感觉有一缕自由的风拂面，让人陶醉。歌听起来节奏还很欢快，仿佛在掩饰内心的孤独感。接下来这首歌《藏着你的旧时光》吗？张敬轩，断点。

曾经的诺言还在耳边，曾经的温柔还在心底，可我们终究走到了感情的断点，不是不爱了，是再也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了。音乐缘由会节目最后分享容祖儿小小，我是晶晶，结束两个小时的听歌陪伴，11点是音乐超能力。回忆

0: 修选大牌，居住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现在是上午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转晴，25到32度，淮北小雨转晴，26到32度，连云港阴转多云，26到34度，淮安多云转晴，26到34度，枣庄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临沂阴转多云，26到33度，商丘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6: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认真生活，温柔度日，所有美好都将如期而至。郭靖，拥抱你的微笑。

郭靖在这首歌中一改往日疗伤系的风格，大秀甜蜜唱腔，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听觉享受，充满了浓浓的爱意和幸福的味道，音符勾勒出我们独一无二的青春色彩。 TFBOYS 青春修炼手册。

原来这首歌藏着的是一句不复返却无比珍贵的年少时光，在夏天听蝉鸣追落日，日子慢悠悠，自在又欢喜。汪苏泷、赵露思，只想把你偷偷藏好。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4: 碘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碘指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3: 碘是胃关节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碘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碘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4: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八州归去来兮，这首歌有点归隐的意思，讲的是出山之后觉得山下的世界不是特别美好，还是想过自己平静的生活。这或许也是我们很多人在生活中的感悟，在经历了喧嚣与繁华之后，内心总会渴望回归宁静，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音乐超能力，再见，有请张震岳。

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面临分离，有时候是做足了充分准备，有时候又是意料之外，有时候又让人毫无察觉，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如果不是，那还没到最后。张韶涵，隐形的翅膀。

点酒，一杯一杯一杯的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的走，汗一滴一滴一滴的流，有一天咱拢老，带无囝到阵。浪子回头。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大湖的辣椒，大湖的油，只淘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需煮少淘，吃少淘，度家庭，开心就好。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秦暖国寿，属你最美。
2: 2026中国人寿夏日送清凉公益慰问活动温情启幕。
3: 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
2: 中国人寿财险徐州市中心支公司的倾情支持。炎炎盛夏，致敬坚守一线的劳动者，坚守金融为民初心，践行国企责任担当，以保险守护平安，用公益温暖鹏城，致敬每一位烈日下默默奉献的城市守护者。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5到33度，上海多云转晴31到36度，济南雷阵雨26到33度，郑州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南京多云27到35度，苏州晴28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就是爱。蔡依林用她充满魅力的声音，将爱情的甜蜜与美好展现得淋漓尽致。听这首歌就像是在享受一场爱情的盛宴，甜蜜指数5颗星。接下来的这首《天下》，霸气指数5颗星。

天下，张杰唱的不是沉溺，而是抉择。歌里的主角挥剑断天涯，抛去江山如画，只为换一人笑面如花。这不是懦弱，是深情到极致的勇敢，是一生有爱，何惧风飞沙的笃定。人生路漫漫，要记得好好的善待自己。阿四，郭采洁，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0: 大家好，我是后贤，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装修选大牌，居住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文夫望故乡，故乡的街巷还在，爬墙的记忆还在，这些藏在时光里的印记从不会被岁月抹去。也许故乡从不在意你混得怎样，他只盼你回来时能卸下慌张，做回片刻心里的少年。音乐超能力 SNH48 公主披风。

首歌来自林俊杰的创作，浓郁的西班牙异域风情，热情的弗拉明哥节奏，以及朗朗上口的歌词，让人不禁随之舞动。携一身清风度岁岁朝夕，周杰伦《红尘客栈》。下个小时我们在音乐的潮流里继续飞驰。

0: 秋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中午12点，我是孙燕姿，我很愉快，一定是因为我们都听最好听的 Hit FM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上海多云转晴，29到38度，济南雷阵雨，27到32度，郑州中雨，25到32度，南京多云转晴，27到36度，苏州晴，29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9: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陈奕迅，你的背包。

背包背到现在还没烂，其实放不下的并不是这个还没烂的旧背包，而是一段感情。年少时的初恋虽已经各奔东西，多年后历经了风雨和人世的沉浮，走过了少不更事的年纪，才体会到这段情感的可贵。只是过去的早已过去，无法再追寻，只有那个背包还带着往日的影子。音乐超能力，张芸京，情人节。

0: 这首歌是为了答谢一路上支持他的粉丝而创作的。张芸京曾经彷徨，也曾经疑惑，但爱他的粉丝们一路支持力挺他，被张芸京昵称爱人们的歌迷朋友绝对是张芸京一路走来最大的精神支柱。就像这首方大同《特别的人》，
1: 爱一个人不需要慷慨，

0: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5: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6: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7: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8: 老板，来2根油条。
7: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9: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0: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9: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1: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黄龄免我蹉跎苦，小时候觉得求神拜佛不靠谱，长大后才知道这是心灵的寄托，是善良的起点。三分求愿，七分自修，愿你我平安喜乐，顺遂无忧。音乐超能力，我在这儿等你。林俊杰，不潮不用花钱。

这首歌告诉我们，潮流从来没有标准答案，不用所有人挤同一条路。真正能支撑我们，让我们闪闪发光的是独属于自己的本领与个性。踏实做好自己，这份自在与独特就是最难得的潮流。节奏如电流，穿过大街小巷，告五人披星戴月的想你。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转阴，27到33度；赣州多云，25到33度；长沙雷阵雨转阴，26到34度；南宁阵雨，24到31度；延安小雨转多云，19到30度；舟山晴，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李宗盛《山丘》唱的是人间百味，是悲喜交加，是冷暖自知，还有每个人心里深藏甚至尚未发现的部分，所以明明是简单的旋律，内心却荡气回肠。继续分享张含韵《相思谣》。

初见在西桥，心动于桃花，思念藏进宣纸与月华。这首歌把江南春色与遥遥相望都唱成了诗。转眼又逢盛夏，滚烫的时光很短，珍惜每一次相逢。烟许佳豪，观众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新歌推荐，张艺兴香。张艺兴用香气隐喻记忆与情感的流动，他以简约电子音色搭配温柔声线，唱出了那种不经意间被吸引的瞬间心动。相比香水的热烈，这次更像深夜独处时空气中残留的那一缕令人心安的气息。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刘爽《玫瑰窃贼》，是时间，是现实，是我们不经意间的妥协。可那朵被偷走的玫瑰早已化作血液里的滚烫，在暮色降临时烧出一片璀璨星河，每一个音符都仿佛在诉说着自己的故事。莫文蔚《是非题》。

爱情从来没有中间模糊地带，不存在模棱两可的是爱非爱。一段消耗自我、对方逃避的感情，最终只有两种答案：要么忍耐留下，要么干脆离开。音乐超能力今日收工曲，郝云《活着》，13点是雨晴的音乐，想自由。

0: 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下午1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阴25到32度，淮北小雨转阴25到31度，连云港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淮安多云26到35度，枣庄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临沂多云26到34度，商丘中雨2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9: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不可复制的美好。孙燕姿，咕叽咕叽。

一个可爱又奇怪的歌名，当然也是个性十足。歌词天马行空，传达的态度也很洒脱，所以 K 歌的时候每一回都能让人畅爽。既然坏的通通改不掉，保证自找烦恼，不如放手无聊大笑。普普通通的生活，不妨放慢脚步。周深，亲爱的旅人啊。就

乍一看歌名还以为是唱旅途，但其实唱的是时间。就此告别吧，开往未来的路上，没有人会再回返。想在夏日的午后，慢悠悠啃完半块西瓜，踩着斑驳树荫去找你，那时的阳光恰好温柔。任素汐，风。

0: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锡林郭勒。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7: 我

Matt 吕彦良雨，少年情怀总是诗，化作烟雨一相思。每一段爱情都会有彩蛋，他的名字叫成长。菲尔乐团 Love Love Love。

这首歌是收录在2005年的专辑《无限》。这张专辑以没有边界和没有极限为理念，展示着飞儿乐团对于音乐的热爱和追求，可以超越一切困难，带来希望和改变，借着夏日悠长的风，悄悄诉说心底的念想。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上海多云转晴，29到38度；济南雷阵雨，27到32度；郑州中雨，25到32度；南京多云转晴，27到36度；苏州晴，29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一辈子的孤单。刘若英说，就算孤单，还是应该要乐观的期待与用力的生活。所以这首歌曲虽然主题是孤单，却有一种坚强。时光缓缓，岁月凝香，杨宗纬其实都没有。

0: 曾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总会有那么一些最普通不过的瞬间，看见一些最普通不过的物件，那些你以为早已封存的回忆浪潮又扑面而来，那个你以为早就已经忘了的人，原来一直还住在你的心里。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1: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锦龙，丢了你。爱情总是充满了未知与变数，有多少人在拥有时不懂珍惜，直到失去后才明白那份感情的珍贵。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和自己的内心对话，让我们在共鸣中重新审视自己的爱情，学会珍惜当下。继续听歌，尚雯婕，带我长发及腰。

再听这首歌，我们或许能读懂古人的专一和深情，爱意经得起岁月消磨，等候扛得住孤单煎熬，不求荣华，不问归途，一生相守便是最朴素也最动人的圆满。十三点还有一首歌的时间，萧敬腾《心不了情》，我是雨晴，14点见。

0: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大家好，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下午两点。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也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转阴，27到33度，赣州多云，25到33度，长沙雷阵雨转阴，26到34度，南宁阵雨，24到31度，延安小雨转多云，19到30度，舟山晴，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6: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允许自己偶尔停下来，咖啡凉了可以续，心情乱了可以调。王心凌，爱你。
7: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甜美的笑容和熟悉的音乐瞬间充满着青春的记忆。被爱当然很好，但学会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苏打绿，他下了夏天。

从前奏开始就非常吸引人，节奏轻快，哼唱之后紧跟的钢琴堪称绝妙。歌词描述的是平凡努力的上班族为了生活奋斗打拼的正能量。吴青峰的词总能在不经意间击中人的内心，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王菲致青春。

0: 919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大湖的辣椒，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比家做饭更划算。

赵乃吉，曾经你说两个人的感情总不能做到默契的有始有终，曾经的你情我愿、海誓山盟终消散在时光中。爱情的伤痕或许会在未来的某一天被时间平复，可现在你还好吗？周杰伦、杨瑞代《爱的飞行日记》。

轻快的节奏里满是爱情的甜蜜与美好，每次听都感觉自己好像也在和喜欢的人一起在宇宙中为爱飞行，脱离地心引力的热情让人充满了对爱情的憧憬和向往。手持烟火以谋生，心怀诗意以谋爱，矜持好好过。

0: 夏日高温送清凉，国寿温情满鹏城，情感国寿属你最美公益慰问活动火热开展。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全程冠名，中国人寿财险徐州中心支公司鼎力支持，一份清凉，一份保障，双寿携手扎根民生，践行企业初心，扛起公益使命，向所有高温牵手者道一声您辛苦了。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阴25到32度，淮北小雨转阴25到31度，连云港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淮安多云26到35度，枣庄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临沂多云26到34度，商丘中雨2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少年锦时，赵雷轻拨吉他，唱出青春岁月里的纯真与美好，嗓音温暖如旧日阳光，让人仿佛穿越回那段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音乐里放慢脚步，等等灵魂。陈粒，空空。

这是一首无关情爱，只写给自我的独白，写尽成年人成长路上的空旷与拉扯，理想中的模样和现实奔波的自己再也无法重合。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五月天，玫瑰少年。

九一九大首播新歌推荐，张艺兴香。张艺兴用香气隐喻记忆与情感的流动，他以简约电子音色搭配温柔声线，唱出了那种不经意间被吸引的瞬间心动。相比香水的热烈，这次更像深夜独处时空气中残留的那一缕令人心安的气息。

0: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0: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落，来自唐伯虎。我们总害怕真情落得一场空，怕陪伴落得独自归，怕心动落得无人懂。后来在岁月里慢慢懂了，落从不是失去，而是另一种成全。就像花落后会结出果实，日落后会迎来星辰。林俊杰，一千年以后。

1000年以后，以对未来世界探索为概念，一场时空的旅行，在冰冻的世界中什么都不存在，唯有爱在心中。音乐想自由，最后一首歌，张惠妹《谁爱我》。我是雨晴，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燃动，苏卫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我是孙燕姿，才下午3点，怎么有气无力的？

0: 给你一些充氧气的时间，听最好听的 Hit FM 就对了。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上海多云转晴，29到38度，济南雷阵雨，27到32度，郑州中雨，25到32度，南京多云转晴，27到36度，苏州晴，29到37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6: 掌柜的。
7: 又赔钱了，
8: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特战掌柜和店小二，
9: 你看我不讨回你。
10: 哎呦哎呦，就踹我脸上了。
8: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伙没有我都得散。
11: 项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2: 警官，这俩都是愣头青，
11: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3: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4: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5: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6: 客官里边请。
17: 有福之人不用忙。
18: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一点九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游物小海。小孟先生 MW 会说话就多说一点好吗？
19: 哎，这小子长得怪俊了。哎，
18: 多说，哎，爱听。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地沟说以后10个月都是你，你不能接受，不能接受，你也关上，你让你给我受着，你没有选择的权利。少年，这点道理你还不懂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就受着吧。哎，今天我们开心扭蛋机跟各位聊的是哪些道理是你自己摔了跟头才彻底明白的。哎，比如说关注了开心客栈之后，哎，他们谁处境能就看谁吧，哎，这个道理是自己现在才明白的。我们的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进行直播啊，可以加个关注进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牛妈说：“你管他玩就玩了，他还陪视频，你给他封号。”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呀？还是陪视频，这工作之一啦。哎，是的。哎，不对呀，这我上节目开播之前的群里呢，来，能弄他，兄弟们，弄他。哎，他马上就开直播了，咱都是弄他。这个是谁？我等一下，我看看这在三群里的好像是啊。Z 阳说，喝口水，走，转场。哎，你就看他那个状态，弄他。来呀，都来呀 ！CBus， 你菠萝妈妈，你说什么呢？你没事问那个价钱干什么？你想知道你自己查，你问我干什么？你我这真的还摸路去摸路去，
19: 跌了跌了。
18: 您得不能。

0: 您得跌喽跌喽我，还跌喽跌喽跌这跌什么？国法拆了，那离我的烧烤店、离我的旅行社，那不又进一步了？啊？那这个各位不都好起来了？各位出去玩吃烧烤，那什么不都好了？那还点了，那盼我赶紧盼我发财吧，好不好？柠檬说：“都收纸壳子了，马上家门都进不去了。收纸壳子只是废物再利用，绿色环保。对，可再生资源的合理利用。懂什么懂？你家真的是，给我这对非常富裕的家庭再助一把火，添一把力，早日能够达到更加的富裕。”菠萝妈说：“你发财能99去不来？”
1: 等会儿这会儿有点受伤，
0: 能去啊？哎呀，但是要说一下是4199，4199，哎，这样你们就不能再冤枉我了哈。4199，可以前不知道的朋友再给各位说一下哈，我们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专属精品纯玩团，8月2号会有一个档期，8月9号会有一趟，8月16号会有一趟。我们99的宠粉一口价是4199一个人。哎，你这总不能说哎是199了吧？4199。牛马，你赶紧点喽点喽我！你看这人，你这小娘们能做妈的事啊？你欺负人！我们不光去北戴河，我们第一站是到北戴河啊，去那儿打卡一下大海，然后还会去承德的皇家园林，然后还有双草地。双草地有什么草地呢？有乌兰布统草原。和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这两个草原都会给各位安排到啊，还有沙地司马台长城。你三胖哥4199，看着我的眼睛啊，4199。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哈，想让我急头白脸带你们去一趟的，对，8月2号跟我们一起走好不好？微什么公什么众什么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您就可以收到完整的推文，根据文字提示还能进我们的群，好不好？我的姐说小海要去看大海，是的，当然呢要看各位给不给我这个机会啊，给机会呢我就去，不给机会，哎，不给机会咱就任劳任怨的在这继续工作，继续干活，继续哎带着各位一起嗨起来，就爱上班，就得一上班。欢迎大胖嘚儿来到我们直播间。茉莉说：“大家都踊跃报名哦，睡觉之前搂杰森搂，现在海苔搂啊，没准过段时间那是大王晶，大王晶是你，哎，大王晶今天没来啊，那位朋友。”牛马姐，你怎么回事？那你跌就跌了，你这跟我没关系，我不会跌了，我这你受着吧。你两个闺女跟你那，你都浪费了。那小闺女人都从小跌落到大的，你怎么我不会跌落的？不会跌落，那怎样大拐就跌落去了哈？回头真的不，让她当老婆婆，你后悔的你。可谁把了我的，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啊，就是有什么道理是你自己摔了一个很大的跟头之后你才明白的。我们来看一下，战士大哥说，见人只说三分话，你不能圈套实底儿，你不然你嘎你都不知道怎么嘎的。哎，人家给你起个头，你啪啪啪就往外说，什么实话都往外说，那不让人套着了。叠楼，你们不知道叠楼是什么意思吗？三胖哥，你这地道的徐州人不知道叠楼是什么意思吗？啊，叠楼就是呵护爱护许侯许侯哎陪陪哎对叠楼啊，谢谢柠檬送的小大啤酒。然后我看还有谁说的哈，还有这个苏 CD19368 寻说，一个桌子上博弈的人，其他人必须是自己人，那才能赢。

0: 一瓢十亿的，玩那么大的啊，俺不玩，还播艺，对，不玩，吓人。叠楼不是一种龟吗？油炸非常。我还十七哥真的，我费劲巴拉的给你找那歌，给你我可能给你找，我看我们库里有没有，没有我现给你弄的，你就这样说我是不是啊？啊？你就他不是叠楼鬼，呵护我，爱护我，照顾我，哄我。沧海说，不能直接喝冷藏了一天的这个酸奶哈，哎，不然你的胃真的受不了。现在我夏天吃个冰棒，我都得掂量掂量自己的实力。年纪大了就是年纪大了，你这一点你不得不承认，你再不能跟那个小年轻一样了。哎，你这上岁数了，你就多喝热水，多喝温水。
1: 我本已无心耍大刀。
0: 啊，对不起，三胖哥，你又提醒我了。啊，说你是这样跟十七哥说话，你看看，你看看，十七哥多少级粉丝等牌了？你让你找我哥怎么了？没问题，找到了。哎，过一会儿就给你们放，好不好？常清静说回，啊，俺老家那边不叫叠楼鬼，俺叫鸡拉猴，鸡拉猴，鸡拉猴，有鸡有猴，但是我老家那边叫叠楼鬼。哎，这也是一种东西哈。最熟悉的陌生人在我们的群里说，风大就收伞，困住你的是你不肯收伞的执念罢了。哎，我就喜欢打那个小红伞，蕾丝边的小红伞。哎，我打的时候我还搁那得意的笑。哎，是这首歌吧，十七哥，一起来听吧。得意的笑，我看今天谁笑得最得意。来，抖音开心客栈直播间，咱比比谁笑得得意。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哟。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4: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5: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6: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7: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4: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8: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 你看我不讨回你？
4: 哎呦，你踹我脸上了。哎呀，松开，你咋说？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5: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6: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5: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7: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8: 诸位客官，有一个。

迎回来，这里是 FM 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直播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游物小海。为什么要放这首歌？因为现在这是什么啊？挑战榜第二名，是不是啊？哎，值得全场鼓励。奖金在哪里？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界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界电动车，金界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界，金界更划算，即日起买金界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哎，本地推让我们呱唧呱唧，哎，是的，来把小呱唧在我们的公屏上扣起来。哎，不要吝惜你的掌声，不要吝惜你的欢呼声，不要吝惜你的呐喊声，让我们在开心客栈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欢呼起来。哎，保持队形，新进直播间的来，各位保持队形。今天我们开心扭蛋机要跟各位聊的一个话题呢，是哪些道理是你自己摔了跟头之后你才彻底明白的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说一下你那些撞了南墙就回头的事情。萌猫小仓鼠说，管住自己个儿的嘴，不要轻易说别人的事儿和自己的事儿哦。因为你不知道你跟说的这个人是人还是鬼，啊，会不会立马把你卖了，添油加醋的告诉别人？我跟你说这个事儿，你可别给别人说吧。你放心，姊妹，这个事儿就是，哎，前指地址，你指我指，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转头，哎，你知道吧？哎，你没听说过吗？哎，是吗？哎呦，三说黑心客店，怎么叫黑心客店了？你来到就有红包领，你还黑心客店？流浪虎说，我把南墙撞倒我都不后悔，我说的，南墙再硬也没有我的脑门硬，我就看看到底是我的头硬还是这南墙硬，那不见棺材不落泪呢，宝贝儿。冰糖是树上长的，说人教人教不会，事教人一教就会。哎，说这么多真的就没办法。哎，这确实也是。哎，你特别是给那些年轻人一些建议啊，一些道理，他们听不进去的，真的听不进去。但是你要是给他们一些房子车子票子，哎，他们可愿意要了。你但凡给，不论好差，不论在哪里，只要你给房子车子票子，他们都欣然接受。牛牛妈妈说，拐子不在，哪里黑了？对，我们直播间是灯火通明，哎，我们的客栈就是童叟无欺，就来就行，您就放心消费。这直播间的氛围是什么？ Peace and love， 文明和谐，啊，就是这种，大家格局这方面是吧？你人跟人是不一样的。灯盏细心说，以后你俩一人支持半年啊，主持半年还能休半年是吧？别说你这真是个好提议哈。领导在吗？领导，我觉得这个哎，可以采纳一下。于十七说，黑名单里会有故人。哦，这个故人为什么一定要在黑名单里？朋友圈里未必都是朋友。那倒是，有的人我加了他我都不知道他是谁，就时间久了，哎，这个人到底是干什么的。三说，枣庄辣子鸡有，客官里边请，枣庄辣子鸡一份儿，打包还是带走啊？

哎，不允许在这儿吃，在这儿吃还得刷盘子、收拾桌子。哎，不能在这儿吃哈，这打包还是带走？你说吧。等风来说，不要借钱，不要借钱，不要借钱，不要管别人借钱，也不要借钱给别人。哎，本地推说，斗打暴走或者是哥们儿口齿，哎，哥们儿口齿，自己带小桌子哈，带小椅子，俺店里不能往外门外搬，对，这都是古董。哎。哎，刚才哪位朋友点的中华民谣？有了，哎，哎，三说偏虎呢？这么充满爱的节目，你为什么要打我？你为什么要动怒呢？你这种坏习气是哪里来的？子夜说：“我蹲着吃，在上门口吃去。你上门口蹲着吃，也不能在店门口啊，还是开门做生意了。”哎，对，这中华民谣。来吧，各位，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开心客栈继续直播，抓紧时间在抖音搜索开心客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互动一下哈。我们来听这首中华民谣。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

0: 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转阴，27到33度，赣州多云，25到33度，长沙雷阵雨转阴，26到34度，南宁阵雨，24到31度，延安小雨转多云，19到30度，舟山晴，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哟，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7: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8: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7: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8: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7: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9: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游物小海。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金建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建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那些没有来到我们开心客栈直播间的各位，你们就后悔去吧。为什么这么说？我就哎，300多人，吓人吧！我的天，金剑是哪来？金剑是电动车，你这么解释你还满意吗？哎，柏林野兔说：“海哥，我终于掏出来了，我有段日子没见我了吧？”圈虎圈人的，圈头圈人，就什么都没勺没缺，是不是？哎，那就行。哎，还要求这要求那的，好好放松一下吧，好不好？你既然刚自由，刚自由了，咱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好不好？今天晚上我们烧烤大会，今天晚上是谁主持？看看主持，对，烧烤大会，苏超燃动，苏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及阜阳音乐节现在正在进行中，台下炭火通红，烤肉滋滋作响，本地优质烧烤品牌大集合，现货现烤，特色小吃，冰爽饮品，一口下去全是徐州烟火气。台上舞台灯光一亮，每晚都有一歌手驻唱，潮流演绎轮番炸场，旋律裹着孜然香，直击你的夏天。对，一直到8月2号哈，这个三儿说：“你个台了壮的，你个徐州，你喝喝五喝要五喝六的，这不是为徐州做贡献了吗？”哎，左手奶茶，右手就说：“海哥下班有没有去吃烧烤？”我星期五去，我星期五下了播会直接赶到现场给就是主持，对。

今天是看看，看看今天晚上会去现场啊。记住我们的活动会一直持续到8月2号，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现在还有周三、周四、周五、周六、周天，还有5天的时间，哎，一共10天，已经过半了哈，抓紧时间。你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在我们杉杉奥特莱斯去我们的烧烤大会吃起来、喝起来、玩起来。对本地推说，我前几天是从上周五、周六、周天，我是天天都在那儿的哈，但是周天下了一场大雨，确实待的时间不久啊，各位。嗯，如果还去找我们的话，每天都会有我们929的主持人在那儿的，您放心啊。三说要换我，我来徐普最标准，哎，我，你知道我在直播间我不太敢说虚荣话，就我一说徐老云说您徐州话不标准，但是你知道我刚来徐州的时候，很多徐州的同事问我，就本地的同事问我说你是哪儿的，我说我是徐州的。他说你一点听不出来，想问你一点外地人的尊严都没有，你这让我怎么弄啊。来吧各位，今天我们开心扭蛋机有话题的，哎，有话题要跟各位聊的是哪些道理是你自己摔了跟头才明白的，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哦。我目前懂得的一个道理是，有我的家人，有我的挚爱亲朋在我们的开心客栈抖音直播间，我就会非常的幸福，非常的开心，并且我觉得直播嘛，就应该这种充满爱、充满关怀、充满阳光雨露，不要动不动就打人，哎，急头白脸的就哎那不好那样不好，我们就应该活在爱里。本地推说，我摔倒了，但是我不承认。你也是那个头铁的撞南墙，你哭哭的往前撞的你。谢三胖哥一个劲儿的送这个小心心、小礼物、小红包的，你真破费了，破费了，谢谢谢谢谢谢。苏 K 说，永远记住，永远不要介入别人的因果，那是别人的，跟你没关系。哎，这介入也行，这首歌给你冲一下，哎，用这首歌。好运来，祝你好运来。嗯，你要实在管不住自己，你就得放这首歌，好吧？我看看月亮说，不要跟同事相处的太好，到见面打个招呼，哎，这个平时工位聊聊天，下班就不要再联系了，这一步就可以了。真的，你哎，就下了班了再跟同事联系，那不就等于加班了吗？多吓人啊！所以有什么事儿，我们都是到单位再说。下班了，就除非天大的事儿，一般不联系。哎，是这样的。哎，对，你看北地同志下班就别联系同事了，没点自己的朋友们非得跟同事联系，非得跟同事黏糊在一块儿，你就联系，你就联系就加班。哎，你说我们这样做这个事情好不好？领导一定会特别开心的，谁愿意给你下班？你这样。

要说跟同事一块干什么呢？跟同事一块公费出去玩儿，哎，这是可以的。哎，这真的是可以的。比如说去哪里呢？比如说跟着我们 FM 91.9 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去6天5晚坐高铁往返28人的轻奢小团，好不好？哎，8月2号我带队会出发，去的是这样一条线路哈：北戴河的大海、承德的皇家园林、双草原两个草原，还有沙地，还有司马台长城。山海草原风光一次看遍。FM 91.9，宠粉一口价4199。我就不说419，4199我就大胆起来。哎，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什么信什么公什么众什么号上搜索徐州美好家，哎，然后回复亲子就可以收到具体的通知了。

0: 三说忒贵，399不行，4199。哎，直接说不能直接说，你这又提不能直接说，不能说啊，我错了，不说了，气人。好运来冲一下，哎，这就是你起势的一个起运的一个音乐，一个节奏，正能量，对，正能量刷起来，好吧，各位跟我们一块去8月2号哈，8月2号，不再说了，本档节目不再说了，等过5点在音乐咚咚锵的时候，我再给你们细细说，那里边什么都能说，我告诉你们，哎，我就念，我一个一个念，我一个字儿不差的念，我这都可以，我从来没念广告念过那么爽过，在音乐咚咚，谢谢咚咚姐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对，哎，这是什么歌？为啥？因为抖音不让说。左手奶茶就说，就是啊，5点你还要上班呢？
1: 我再说了，
0: 对，5点我还要再上2个小时的班。这一星期的音乐咚咚锵也是我，不好意思，又让你们受苦了。末路奇缘说5点在哪直播？5点在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音乐咚咚锵。来听歌吧，戴军阿莲。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3: 当旋律成为

0: 919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2: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三二一，开嗨！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游舞小海。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许多各专卖店均有销售。酷酷说，你替董董值班吗？我替董董的上班，对，在今天5点到7点的时候，我还会在广播端继续跟各位一起度过2个小时非常美好的听歌时光。对，这周都是我，哎，是的，我的梦想就是从早做节目做到晚，哇，现在离我这样的一个梦想实现又近了一步，好开心啊。那天有位朋友说，不如这样吧，你从7点一直上到7点，今天晚上上到明天早上，上到明天晚上，哎，99多节目我都替了。哎，酷酷说，是不是拿双份工资？哎，工资身外之物咱不提好不好，就是爱上班，哎，就是爱上节目，哎，草莓不丁也一直上，哎，是，得亏你不是领导，你要是领导，完全，啊，谢谢你，哎，嘿，本地腿，哎，这马上就一天都可以替班了，是的，都可以。再次强调一下，我们直播间是一个充满爱、充满温馨、充满关怀、格局打开了的这样一个直播间，哎。他们说双份纸盒子，何止双份纸盒子都是他的，是，那还是其他办公室的青阳老师投喂的。对，烧烤今天晚上都去吧，我们烧烤大会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啊，一直到8月2号再给各位说一下哈，好不好？感兴趣的可以去逛逛，去吃吃。酷酷说，只要不上死就往死里上，领导太爱你了，对，我这重任我来担，多大的事儿，哎，另外8月2号不要忘了报名好不好，就简单的说一下我们的微什么众什么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就跟我一块出去玩去就行了好不好，你都去吧，你不去我就没法去。哎，不提这个事儿，不提这个事儿，就是希望大家把这个好东西拿到手里。哎，什么叫徐州胖妹儿？我是徐州油物。真的是，这凌驾节目，凌驾节目，你就又开始说这个了。我不用买票吗？我买，我也是4199自己，主要是我特别想去这个团，就是顺便在工作嘛。那如果我不去，这个团成不了，哎，大家一块去好不好，哎，就到那个站台坐上开往西林勾勒大草原的那个列车才呜呜咱就去了，哎，到那就直接走。什么叫我两条辫子剪去卖掉了，我哪有这辫子粗又长，没有没有没有，哎，哦，这首歌听着好带劲啊，行吧，就在这样一首带劲的歌曲当中，我们结束今天1个小时的开心客栈的直播，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我们在5点的 FM91.9 音乐东东江节目当中，广播端再见，拜拜。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夏日炎炎，长夜漫漫，能够睡个好觉非常重要。我们希望躺下能睡着，整夜能睡沉，醒来有精神，那一定要关注下面的内容。今天我们联合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一起给大家带来夏季百日安睡计划。您拿起电话拨打活动热线，全省前100名来电的朋友就可以用1块钱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快递到家，向快递小哥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开启您睡眠的健康体验了。活动热线您记好了，4007102862，4007102862。有朋友会问，这皇室玉容三枣仁安睡饮凭什么能够收到这么多听友的追捧？体验热线为什么这么火爆呢？这就得说到啊，这一款安睡饮的硬核认证了。拿到手之后，您发现包装盒上有非常醒目的皇室玉容品牌标识，还有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江苏老字号的标识，这可是几代人专注安睡助眠积攒下的口碑和信誉。而与众不同的呢，是第5代

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啊，不拘泥于传统的老方法，他结合了当代人的睡眠问题，将百年祖传的古方和现代营养科技融合升级，打造出了这一款酸枣仁安睡饮，做到了双向调理。简单的说，您要是睡不着，安睡饮里的神经营养素啊，帮您一脚踹开失眠的大门，帮助你啊打开局面。而之后呢，安睡饮再利用多味组方帮你调理，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活动已经为您开启，拨打活动热线，全省前100名来电的朋友就可以用1块钱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快递到家向快递小哥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开启您睡眠的一个健康体验了。如果您觉得体验一盒而不过瘾，但按市场价购买经济压力又比较大的话呢，一定要来参与我们的团购活动，整箱团购可以专享2.5折的优惠，名额有限，想要抢先锁定双重福利资格，立刻拨打专属福利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为什么今天啊敢让大家放心试？因为、安睡饮配方里的GABA酪蛋白肽，白蛋白肽啊，被营养学呢誉为是大脑安神三剑客，它可以给紧绷的神经啊做一场深度舒缓的按摩，慢慢放松，逐渐平复心绪，您的眼皮自然发沉，困意自然到来。更加值得您现在就来体验的是，这一款安睡饮以酸枣仁为核心君药，科学搭配了茯苓、百合、灵芝、莲子五味食材，遵循组方配比，从肝经、心经入手，养心血、凝心神，稳固作息节律。每天喝啊，坚持一整下，短期的缓解入睡难，长期呢就可以调理心神乱。而这一款安睡饮市场价是199元，单论原料成本呢早就已经物超所值了，但今年是皇室玉容150周年的大庆，专门给我们江苏开通了专属福利，每档节目前100名打进热线的就可以用1块钱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快递到家向快递小哥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开启您好睡眠的健康体验。如果您不想只短暂体验，想改善多年失眠的老毛病，把睡眠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那就立刻参加整箱团购的一个活动，享受2.5折的优惠。郑重提醒大家，这个超低权限，本档节目进线的前100名听友专属，别犹豫，别观望，先打电话锁定福利资格，再慢慢的了解细节。专属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中医讲啊，夏天呢是天地阳气最足的时候，人体的毛孔全部打开，气血运行比任何时候都快，这个时候喝安睡饮，身体吸收营养的效率是冬天的1倍以上。换句话说，您在夏天调理1天，效果顶冬天2天，趁夏天还剩一大半，趁2.5折还在，您要是能够把多年的睡眠债在这个3伏天清零，您自己可以想一想，今年冬天您会过得有多舒坦。10块钱试一试150年非遗老字号的匠心好物，给自己一个倒头就睡的安稳夜晚，给身体一个盛夏黄金修复的机会。目前100个体验名额正在分秒递解，快速抢空福利窗口机会，转瞬即逝，抓紧拨号抢占名额，从今晚开始关灯就睡，一觉天明夜夜酣睡，身心轻松。400710-2862，400710-2862。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2: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大家好，下午4点，没有勇气说爱，那就让 Hit FM 的好音乐让你把内心的话大声的说出来。我是周杰伦。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阴25到32度，淮北小雨转阴25到31度，连云港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淮安多云26到35度，枣庄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临沂多云26到34度，商丘中雨24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4: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7: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嗨、hey, 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小时候急着长大，长大后急着回家。今天的开场来自南拳妈妈。

王力宏、张亮引另一个天堂，他们的声线默契交织，描绘遇见挚爱时的心动瞬间。当两个人彼此契合，便构筑起隔绝纷扰的小世界。张碧晨，开往早晨的午夜。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

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堆满天。29年前的今天，他发行首张个人专辑《One》，这首歌是整张专辑的代表作，更是华语摇滚女生里程碑式的作品。时隔多年，依旧是无可替代的经典。

林宥嘉想自由，细腻的声线唱出被困情绪里的挣扎，这份自由不是逃离束缚，更是希望有人能读懂内心的孤独。佳佳在家里。

0: 佳慧。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1: 全新品牌邀请关注。
4: 大货的辣条，大货的优，只淘本地鲜羊肉，家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庆，开心就好。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6: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

0: 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情暖国寿，数你最美。
2: 2026中国人寿送清凉公益慰问活动暖心上线，
1: 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
2: 中国人寿财险徐州市中心支公司的鼎力支持。公益同行，践行央企责任，传递保险温度，致敬高温一线守护者。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上海多云转晴，29到38度，济南雷阵雨，27到32度，郑州中雨，25到32度，南京多云转晴，27到36度，苏州晴，29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

0: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您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扶阳节是徐州人夏日里最重要的美食仪式。当入伏的号角吹响，徐州的大街小巷便飘起浓浓的羊肉香。在铜山区的柳泉镇呢，有一家高皇正记羊肉馆，位置真的是很偏，你从市区出发驱车得40-50分钟，那也没有什么环境可言。但是就是这家很不起眼的小店已经在这儿开了快40年，门口呢挂着一块非常显眼的牌匾，上面写着徐州市第一届扶阳节金牌。来到这儿，羊汤肯定是必点的，纯白浓郁，哎，里面的羊肉也是炖得特别的软烂鲜香，热腾腾的汤上面飘着羊油还有香菜末啊，你往里面泡上一个店里现做的啫馍，一口下去真的是妙不可言。上次去这家店的时候还点了一个手抓羊肉啊，炖的也是特别的酥烂，提起一块颤颤巍巍的，每一层都润泽有光。吃这个呢不能太秀气，就拿手抓着才过瘾。在我们徐州，羊的全身都可以吃，烧羊杂香喷喷热腾腾，里面有羊脑羊肠羊血汇聚一碗。最后呢，你可以来上一份经典的醋香绿豆芽，或者你点上一个石锅豆腐，哎，都特别的清清爽爽又解腻。这家店你有没有吃过呢？叫高皇正记，真的是徐州羊肉馆里的一个非常非常元老级的存在了。当然在徐州过扶阳节，除了吃羊肉馆之外，最经典的那肯定还得是吃徐州的烧烤了。7月24到8月2号，徐州杉杉奥特莱斯，苏超燃动，苏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盛大启幕，台下炭火通红，烤肉滋滋作响，本土优质的烧烤品牌大集合，鲜活烧烤，特色小吃，冰爽饮品，一口下去全部是浓浓的烟火气。台上舞台灯光一亮，每晚乐队驻唱，潮流演绎轮番炸场。哎，您吃饱了别急着走，旁边就是潮流休闲市集，场地大呢，停车也非常的方便。今天晚上我也会在杉杉奥特莱斯的现场和大家一起度过又充满着快乐充满着烟火气的一晚。7月24一直到8月2号，徐州杉杉奥特莱斯10天不落幕，狂欢加倍，咱们不见不散。回到音乐中，来自萧亚轩，下一次恋爱。

0: 大家好，我是耿斯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观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咱们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的暑期专属精品重玩团，在8月2号呢，即将出发的是内蒙古亲子野奢6日游。那董董呢是已经带队出发了，这是第一个团。第二个团8月2号，小海和大家欢乐同行，还有8月9号晶晶快乐相伴，8月16号呢我和大家一起出发。也就是说，4期大家任选，除掉咱们已经出发的，目前还有3个档期，您可以随意的选择。那这次的行程呢，6天5晚高铁往返，28人轻奢小团，全程零购物纯玩，一趟打卡北戴河大海、承德避暑山庄、乌兰布统草原，还有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锡林河九曲18弯等等等等，山海草原风光一次性看遍。而且呢，我们的住宿也是全新的升级，有1晚秦皇岛市区的5钻酒店，3晚多伦承德携程4钻酒店，1晚草原特色蒙古包，餐食呢是包括了5早5正，有北戴河这个海景餐、满族宫廷餐、草原游牧蒙餐等等等等，各色当地特色的美食。全程呢，38座正规的旅游大巴，5到8年内新车，10年以上资深老司机护航，5年以上的金牌导游金奖，搭配24小时在线专属的旅行管家，双重保险赠送，出行全程守护，一价全包，超划算。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去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直接进群咨询，或者是您拨打电话18651771033 18651771033。此刻也欢迎各位在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进入到我们的吃货大家庭，可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解锁徐州20家店铺专属的美食特权。那也希望各位今天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莫文蔚，当你老了后，你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咚咚锵。

0: 景观中。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傍晚5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也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25到33度，淮北小雨26到33度，连云港多云27到34度，淮安阴转晴27到34度，枣庄阴26到32度。

0: 临沂多云，26到34度。商丘小雨转阴，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2: 各位下班快乐，欢迎收听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音乐咚咚锵特别版，我是代班主持小海。今天周三了，一周走到了中间小周末，让我们一起来听歌，从一首大气的情歌开始，慢慢开展今晚的音乐旅程。第一首，张杰，这就是爱。

张杰《这就是爱》里面一句歌词是单纯的就像小孩，对，像小孩，没错，是我爱。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音乐东东江特别版，我是代班主持小海。接下来这位歌手非常的酷飒啊，他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和强大的舞台表演力，他的音乐里有一种 ICC 的洒脱感，不迎合不讨好，做自己就好，无莫愁，没差。

吴莫愁的梅差，听完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爽？人生苦短，真的没有必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你自己开心最重要，好不好？其他的没差啦。洒脱过后，我们来静一静，无想是一种境界，不去想太多，顺其自然，反而能够得到内心的平静。黄子弘凡的无想，让我们在音乐里暂时放下所有的杂念。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拉起手，唱起歌，
1: 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师傅，去三里屯。
6: 好嘞。
5: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坐辅路吧。
6: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5: 这不没警察吗？
6: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5: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6: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5: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6: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4: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7: 激动难以忘怀。

919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音乐东东江特别节目，我是代班主持海海小海。再次提醒一下大家，马上到七夕了啊，下个月就到七夕咯，还在发愁送什么礼物吗？不会还没有准备吧？啊，说实话，送礼物送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那份心意能不能被他天天看见。

头上特别的精致秀气，表盘是经典的马车的图案，还镶嵌了两颗人造水晶，低调闪耀又高级。一共有六个颜色可以选啊，黑皮黑面啊，经典百搭，黑色嘛，对不对？那职场女生您可以放心入，红皮红面又有一些复古优雅的感觉，还有港风的女神范儿。绿皮绿面，绿色显白，真的它就是一个显白利器，约会的氛围感直接拉满了。还有蓝皮贝母面，知性高级，通勤面试哎，什么场合都可以驾驭的。红棕皮粉面啊，粉色就是特别的温柔甜美，戴上去约会哎呀甜度爆表。还有蓝皮贝母面，这个就比较知性了啊，以及这个棕皮白面就非常的清新百搭，日常佩戴干净又显气质，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约会逛街等多种场景，它都能轻松的 hold 住，时尚百搭不挑人。在 Coach 的官网或者是专柜，那这款小方糖女表平时要2048块钱，但是今天拿到了品牌的专属渠道补贴，给你一个抄底价，到手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两针就拿下了。一共有六个颜色可以选，全套的品牌礼盒礼袋都给你配全了，限量福利只有200块，现货就只有这一批，售完不补货，手慢真的抢不到。您可以现在登录微信公众平台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市花就可以抢购了。市花哎，徐州市花哎，市花就是这个，昨天有朋友回石花，但还是好我看到了市花哎，在徐州美好家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市花就可以去抢购了呀。在专柜要2048，今天我们拿到了品牌的专属渠道补贴，直接是399，不到两折的价格就能拿到了，只有200块，手慢真的是没有了，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市花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

天边张韶涵，远方很美，但通往远方的路往往是需要勇气的。感情也是一样，爱一个人需要勇气，说出口需要勇气，坚持下去更需要勇气。接下来光良，勇气哪一句戳中你的心呢？

0: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2: 烈日炎炎，总有一群人为城市负重前行。秦暖国寿属你最美，2026中国人寿送秦粮公益慰问正式开启。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冠名主办，中国人寿财险徐州中心支公司助力支持，为烈日下的坚守者送去夏日清凉与诚挚问候。坚守守护民生企业理念，履行国企社会责任，以实际行动温暖鹏城每一寸热土。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也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

0: 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上海阴转晴，28到38度；济南雷阵雨，27到32度；郑州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南京多云转晴，27到35度；苏州晴，29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3: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音乐咚咚锵特别版，我是代班主持嗨嗨小海。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专属精品纯玩团，再跟各位说一下，我们8月2号是我带队，会带大家一块出去玩，一共6天5晚高铁往返，28人的轻奢小团。8月9号是晶晶带团，8月16号是看看带团，各位可以跟我们一起去打卡北戴河的大海、承德皇家园林、双草原，还有沙地、司马台长城、山海草原风光一次看遍。919的宠粉一口价是4199元一个人，4199元一个人。如果有孩子的话，我们看情况而定啊。报名的方式很简单，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两个字，就会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根据文字提示可以进入旅游群来直接咨询，也可以拨打电话18651771033来报名咨询。我们第一天会在徐州搭乘高铁直达秦皇岛，入住轻奢市区5钻酒店，第一晚秦皇岛市区自由行哦。第二天是打卡环渤海超大海滨浴场，3.8公里绵长沙滩，免费提供儿童挖沙工具，滨海木栈道，网红打卡点您随心拍，轻松实现躺平式遛娃。中午吃的是地道带河渔家宴，下午坐渔船出海，深海采摘，现捕现烹海鲜，沉浸式体验渔家的乐趣。傍晚乘车前往承德入住4钻酒店。第三天我们深度的游览皇家避暑庄园，我们门票是包含的哟，而且还有导游精讲，这个我们就不能给你讲了，咱有专业的导游，沉浸式感受清代皇家行宫的底蕴，咱也当一次皇家贵族好吧。午餐享用特色的满族皇家风味餐，当贝勒，当格格，哎，当皇子，哎。沿途穿行180公里国家一号风景大道，一路森林花海草原风光尽收眼底。当晚入住多伦4钻酒店，你看这个酒店都是好酒店，咱不忽悠人的啊。第四天到草原了，畅游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爱聆听马头琴、呼麦、长调草原音乐会，观看实景的马术大戏《英雄》啊！当天晚上就住在蒙古包里哈，体验这个游牧生活。第五天赠送价值380元的草原四驱越野车，深度穿行3小时，驰骋草原无人区秘境。中午品尝正宗的草原猛餐，大口吃肉，喝奶茶。晚上入住承德4钻酒店。第六天我们打卡中国长城之最的司马台明代原始长城，饱览雄关险境，结束后统一往北京高铁站，16点后坐高铁返回徐州，我们的行程圆满结束。我都不知道出去玩这一趟有多开心啊，各位，4199块钱一个成人。在微信公众平台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你就可以收到一个完整的推文啦。8月2号我带队，8月9号是晶晶带队，8月16号是看看带队。

您可以给我们这个任意的时间，您自行选择，好不好？现在董董已经在外边玩了，据说他玩的这不亦乐乎，乐不思蜀，不想回台，不想回家，不想回到徐州这块美丽的大草原，如沃土上了，真的是，赶紧回来吧啊！

蔡健雅 True Love 真爱啊，真正的爱是什么样的啊？不是那些轰轰烈烈尔康，你哎，对，懂懂上身，不好意思哈、啊，也不是那些甜言蜜语，就是在平平淡淡里的陪伴，是细水长流的懂得。蔡健雅 R&B 慵懒的感觉过后呢，我们来点轻快的 R&B， 苏醒 Miss Pretty。

我第一次听这首歌还是在0713的一档综艺里，麦斯拉佩的回答回答，是你在喂喂喂吗？是一首被他们改了的山歌版啊。苏醒是选秀出来的，对吧？跟他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同样也是选秀出身的李宇春啊，他也是一直活跃在音乐的舞台上，他站在那里就是一种态度，一种风格。这首《千年游》把古风和流行完美融合，大气磅礴又不是细腻。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2: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4: 7、6、5、4、3、2、1，巅峰。
2: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

0: 919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音乐东东腔特别版，我是代班主持嗨嗨小海。在徐州夏天应该去哪玩呢？给你推荐个好地方，一整个夏天的快乐，徐州姗姗澳来一次性全部安排到位，超长暑期狂欢火热开启。新店焕新玩水遛娃阜阳音乐节明星见面会超级会员月全部都来了，一直持续到8月2号的阜阳音乐节重磅开嗨，再也不用纠结去哪里吃了，一站式打卡全徐州地道的烧烤阜阳美味，老广烧烤、八戒烧烤、阜阳记齐聚现场，烧烤搭配甜醋还相当的地道，还有一来春鲜羊汤、老汉球手抓羊肉、麻辣龙虾、特色凉菜，各类美食一次吃够。现场还有乐队全天炸场啊，姗姗澳来变身露天的 Love House， 从日落一直唱到星光满天。想要清凉遛娃的朋友们也有好去处啊，三楼的空中花园每天16点免费开放200坪免费水上乐园，遛娃消暑超级合适。姗姗澳来暑期更是全面换新，淮海经济区萨洛蒙澳来直营店全新入驻，还有超多的重装品牌是逛个不停。另外还有重磅的活动轮番登场啊，8月1号 CBA 球星王仕鹏亲临李宁样开业见面会，同步开启少年体能挑战赛、斯凯奇凿冰大赛，购物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姗姗澳来的会员月。7月28号到8月9号直播间限时抢券，88团100、450团500、900团1000多档券您可以任选。7月31号张丹峰直播加码福利，8月6号到8月9号积分福利是叠加最高享30倍的积分。全新的门店、清凉玩水、夏夜美食、明星见面、体育赛事，优惠超值一站式配齐了。这个暑假来姗姗澳来，一起解锁整个夏天的清凉狂欢。

正在听到的是回春丹乐队的初恋。那我们烧烤大会也是有精彩的演唱给各位带到的，一直持续到8月2号，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苏超燃动苏味猪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及扶阳音乐节正在进行中。台下您拿着您的烤串，台上伴着音乐，我们一起摇摆起来。当然吃完还可以去逛一下，旁边就是潮流的休闲集市，场地大，停车也是非常的方便，不管是朋友小聚还是全家遛弯还是团队的团建，在这里都非常的合适。记住了，一直持续到8月2号，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还有最后的5天，我们狂欢加倍，现场不见不散。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9。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大湖的辣椒，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买吉利银河到阳新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7: 绿箭 A2 型牛奶，真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亲和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3: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9: 现在是傍晚6点，
8: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919大台柱，
1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2: 919天气报告。
1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亦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转阴，27到33度，赣州多云，25到33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南宁阵雨，24到31度，延安小雨转多云，19到30度，舟山晴，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2: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0: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14: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音乐咚咚锵特别版，我是代班主持嗨嗨小海。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今天6点段的第一首歌，李玟 So Crazy。

李玟 So Crazy 真的太有感染力了，让人忍不住跟着她的歌声一起晃起来。接下来这位是乐坛的行走的 CD， 都这样叫他。那他的情歌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治愈了无数颗受伤的心。林俊杰 Always Online， 当年有多少人的彩铃是这首歌呢？

J.J. 的歌永远是这么的温柔，这么的治愈，就像一个老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他永远都在。温柔过后，我们来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爆发力。接下来这位歌手小小的身体里藏着巨大的能量，一开口就能够震撼全场。邓紫棋《光年之外》。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5: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8: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9: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0: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指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

0: 919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直播的音乐咚咚锵特别版，我是代班主持海海小海。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哎，等一下啊，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不好意思，嘴瓢了。大家表达爱意的时候千万不能嘴瓢啊，一定要提前准备好。马上又到七夕了，各位，你的七夕节礼物准备好了吗？今天给各位推荐 Coach Case 系列小方糖手表，专柜日常售价是2000多，今天只要399元，限量福利只有200块啊，抢到就是赚到，只有200块哦，数量真的非常的有限。选择腕表你光看品牌是远远不够的，细节和硬件它的品质同样也非常的重要。 Coach 的 Case 系列小方糖每一处细节都经得起推敲，搭载进口的10英机芯，走时准确，日常佩戴完全不用操心，免去手动上发条的繁琐。表镜采用矿物水晶玻璃，高透清晰，日常的刮擦磕碰根本都不用害怕，戴几年镜面依然是跟新的一样。22毫米方形小表盘，厚度只有 6.6 毫米，纤薄的感觉让您能够贴合您的手腕，轻巧不累赘，搭配质感小牛皮的表带，舒适度直接拉满，长时间佩戴不会觉得有任何的负担。戴上 Coach 腕表无需开口，它会自动替您表达，一举一动都尽显优雅品味。在 Coach 的官网或者是专柜，这款小方糖女表平时要2048元，今天我们拿到了品牌的专属渠道补贴，直接给你一个超底价，到手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2折的价格，您就拿下了这样一款手表啊。6个颜色您可以任意挑选，全套的品牌礼盒礼带都给您配齐了，限量福利只有200块，手慢真的抢不到，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平台徐州美好家，回复市花就可以抢购了。当然啊，光有礼物还不够，我们还要玩得开心玩得即兴，那一整个夏天徐州杉杉奥莱一次性给你安排全部的快乐，超长的暑期狂欢火热开启，新店换新，玩水遛娃，阜阳音乐节，明星见面会，超级会员月全都来了，一直持续到8月2号的阜阳音乐节重磅开嗨，根本不用纠结去哪里吃，直接打卡咱们徐州地道的烧烤阜阳美味，现场有老广、八戒、阜阳记都会给您做精美的烧烤，再搭配上灵魂的甜醋，那真的是非常的棒了。还有一来春鲜羊汤、老汉桥手抓羊肉、麻辣龙虾、特色凉菜，各类美食全都吃尽。现场还有乐队给您献唱啊，每天都是有不同的乐队带来精彩的表演，每天从5点半一直嗨到晚上的10点半，白天逛大牌，晚上撸串听歌。想带孩子去玩的也可以注意一下，我们3楼的空中花园每天下午的4点是免费开放200平的免费水上乐园，非常适合带孩子去那里消暑。杉杉奥莱暑期更有全面换新，淮海经济区萨洛蒙奥莱直营店全新入驻，还有超多的重装品牌逛个不停。重磅的活动也是轮番登场啊，8月1号 CBA 球星王仕鹏、亲民李宁样开业见面会同步开启少年体能挑战赛、斯凯奇凿冰大赛，另外购物福利也千万不要错过杉杉奥莱的会员月，7月28号到8月9号直播间限时抢券，88团100、450团5

百九百团一千多档券，您可以任选。7月31号张丹峰直播加码福利，8月6号到8月9号积分福利叠加，最高可享30倍的积分。全新门店，青联玩耍，夏夜美食，明星见面，体育赛事，超值优惠，一站式配齐。这个暑假，徐州姗姗而来，等你解锁正夏清凉狂欢。像孩子一样在草地上肆意奔跑，妇孺乔。

出如桥，在草地上肆意奔跑，光听着歌名就觉得很快乐很自由。接下来这首歌，五月天的如烟，年轻的时候听觉得是在讲别人的故事，长大后再听才发现唱的就是自己的人生。

0: 俗超燃动，苏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情暖国寿，属你最美。
2: 2026中国人寿夏日送清凉公益慰问活动温情启幕。
1: 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
2: 中国人寿财险徐州市中心支公司的亲情支持。炎炎盛夏，致敬坚守一线的劳动者，坚守金融为民初心，践行国企责任担当，以保险守护平安，用公益温暖鹏城，致敬每一位烈日下默默奉献的城市守护者。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也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苏州小雨25到33度，淮北小雨26到33度，连云港多云27到34度，淮安阴转晴27到34度，枣庄阴26到32度，临沂多云26到34度，商丘小雨转阴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直播的音乐咚咚锵特别版，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嗨嗨小海。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耶哼，没错，哎，对吧，开心。那开心再给各位说一个好消息吧，哎，该买礼物了，要到七夕了啊！给各位推荐 Coach Cas 系列小方糖手表，专柜的日常价格要2000多，今天只要399元，限量福利只有200块，抢到就是赚到。一共有6种颜色，您可以去选择啊，黑皮黑面、红皮红面、绿皮绿面、蓝皮贝母面、红棕皮粉面，还有棕皮白面，一共6个颜色，不管什么样的场景都能够给您搭配出非常适合的感觉。在 Coach 官网或者是专柜，这款小方糖女表平时要2048元，但是今天我们拿到了品牌专属渠道补贴，直接给您超底价，到手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2折就能拿下来啊。6款颜色您可以任选，全套品牌礼盒和礼袋都给您配齐了，限量福利只有200块，现货只有这一批，售完不再补货，售卖您真的抢不到。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市花，市花徐州市花，哎，市花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市花就可以抢购啦。在 Coach 官网或者是专柜啊，这款小方糖女表平时要2048，但是今天我们拿到了品牌专属渠道补贴，到手只要399，相当于不到2折啊！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微信公众平台徐州美好家，回复市花就可以去抢购了啊！戴上这款手表都是潇洒小姐，来自萧亚轩，做个潇洒小姐挺好的。

有人给我发微信说太难了，想放假两天回家待着。我说你个哎呀，多大的能耐你没有啊，你给自己放假就是了。然后接着有人就说了啊，我一号给自己放一个星期的假哦。哎，对，留他们几个上班。不是说着玩的，你还真给自己放假。你八月一号吧，你八月二号跟我们一块去看大海，一块去草原。哎，真的是六天五晚啊，我们高铁往返28人轻奢小团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专属精品纯玩团。八月二号我带队出发，八月九号是晶晶带队出发，八月十六号是看看带队出发。三个档期您任意选，不要说自己没时间，说给自己放假就给自己放假。919的宠粉价是4199一个人啊！您在微信公众平台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就可以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根据文字提示可以进入我们的旅游群来直接咨询，也可以拨打电话186-5177-1033来咨询报名。我们住宿标准是全新升级了，五晚分层特色住宿，一晚秦皇岛市区五钻酒店，三晚多伦承德携程四钻品质酒店，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就这个蒙古包值不值得你去一趟啊？4199一个人啊！另外，如果带孩子去的话，孩子根据现实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会稍微的便宜一些啊、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就可以了，也可以拨打电话186-5177-1033。等风来，银河快递，就像我等你们。一起来报名，我们去看大海，看草原一样。

很清新的一首歌，银河快递的等风来，整首歌都透露着一份松弛的期待。可等风的日子里，我们常常会把自己藏起来，渺小安静，就像散落在时间的尘埃，不被留意，却依旧独自热烈地活着。下面这首华晨宇的《烟火里的尘埃》，唱出每个平凡人藏在喧嚣之下独属于自己的孤独与浪漫。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1: 苏超燃动，苏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4: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3: 哦，不，耍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4: 你说的对，章鱼哥。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悸动难以忘怀。

0: 919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音乐东东江特别版，我是代班主持嗨嗨小海。音乐东东江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前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
2: 你就像烙印在我的心上，
1: 还有没决定今天晚上吃什么的吗？啊，现在您就可以方向盘一转，转到我们徐州杉杉奥特莱斯去参加我们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活动，会一直持续到8月2号到本周天啊，一共有10天的时间，今天已经是第5天了，想要去、嗨一下的可以现在就到我们烧烤大会的现场，现场除了有烤串还有当地特色的美食，还有许多的小吃都在那里，您可以一次性品味。另外我们的舞台上还有精彩的演出，每天晚上给您带来不同的表演，活动一直持续到8月2号，让我们一起相约徐州杉杉奥特莱斯，在音乐节的热浪里感受属于徐州的烟火魅力。

你的眼睛像星星，来自郭正正和傅子豪的一首合唱。这首歌真的好甜啊，就像夏天的冰激凌，甜而不腻。情歌有苦有甜，接下来这位是华语乐坛的天后级人物，他的嗓音浑厚深情，唱情歌的时候能把你唱到心碎。那英，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

那英，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爱上一个不爱你的人就等于爱上寂寞，这种感觉希望大家都不要动。好了，今天的音乐咚咚锵特别版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嗨嗨小海，我们在明天下午的5点钟音乐咚咚锵继续跟各位一起在音乐里不见不散，祝各位晚安。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晚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也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上海阴转晴，28到38度，济南雷阵雨，27到32度，郑州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南京多云转晴，27到35度，苏州晴，29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KTFM 就是爱音乐。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6: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7: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8: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7: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8: 这是为何？
7: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9: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6: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10: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夏日高温送清凉，国寿温情满鹏城，情感国寿数你最美公益慰问活动火热开展。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全程冠名，中国人寿财险徐州中心支公司鼎力支持，一份清凉，一份保障，双寿携手扎根民生，践行企业初心，扛起公益使命，向所有高温坚守者道一声您辛苦了。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亦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转阴，27到33度，赣州多云，25到33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南宁阵雨，24到31度，延安小雨转多云，19到30度，舟山晴，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当旋律成为

0: 台邀请关注。
1: 大湖的辣条，大湖的油，是烤本地鲜羊肉，嘉庆羊肉串，曲州烧烤，石烧烤，豆嘉庆，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滋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南拳妈妈，现在是晚上八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也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苏州小雨，25到33度，淮北小雨，26到33度，连云港多云，27到34度，淮安阴转晴，27到34度，枣庄阴，26到32度，临沂多云，26到34度，商丘小雨转阴，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919 Hit FM。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庆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联厨。
3: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4: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3: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4: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3: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4: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3: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也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上海阴转晴，28到38度，济南雷阵雨，27到32度，郑州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南京多云转晴，27到35度，苏州晴，29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FM 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5: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4: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5: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4: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6: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晚上九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亦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转阴，27到33度，赣州多云，25到33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南宁阵雨24到31度，延安小雨转多云，19到30度，舟山晴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6: 他是谁？
7: 我儿子。
8: 我丈夫。
9: 我爸爸。
6: 他的职业是？
7: 军人。
8: 军人。
9: 爸爸是解放军。
6: 他当兵多久了？
7: 八年了。
8: 三年。
9: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6: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7: 太辛苦了，
8: 太让人担心了，
9: 太久不回家了。
6: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7: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8: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9: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10: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25到33度，淮北小雨26到33度，连云港多云27到34度，淮安阴转晴27到34度，枣庄阴26到32度，临沂多云26到34度，商丘小雨转阴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时间到了，我要先去哄一下前世情人睡觉，等等再回来帮你报时哦。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上海阴转晴，28到38度，济南雷阵雨，27到32度，郑州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南京多云转晴，27到35度，苏州晴，29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2019 Hit FM， 听见听见原唱的伟大。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古拉。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喜洲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5: 我觉得二手不好。
4: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5: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4: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5: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4: 二手好，
5: 二手不好，
4: 二手好，
5: 二手不好。
4: 我们问老师去。
6: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4: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5: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7: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转阴，27到33度。赣州多云，25到33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南宁阵雨，24到31度。延安小雨转多云，19到30度。舟山晴，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2: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3: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4: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0: 受，是渴望智力的感受。
1: 打吧！
0: 如果你用爱来取代仇恨呢？
1: 是比较好。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午夜十一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也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苏州小雨25到33度，淮北小雨26到33度，连云港多云27到34度，淮安阴转晴27到34度，枣庄阴26到32度，临沂多云26到34度，商丘小雨转阴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6: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7: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4: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7: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4: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7: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4: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8: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9: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上海阴转晴，28到38度，济南雷阵雨，27到32度，郑州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南京多云转晴，27到35度，苏州晴，29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午夜十二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激动难以忘怀，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Other girls, other girls, other girls, other girls, other girls, other girls. 我是后弦，现在是凌晨一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2525年的一天，
5: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6: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5: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6: 带我去看。
5: 早就灭绝了。
6: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5: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4: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7: 激动，难以忘怀。

0: 市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KTFM 就是爱音乐。
1: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2: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3: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4: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1: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4: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 怎么个意思？
4: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4: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4: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凌晨两点，听说天越亮也越黑，但是现在天都还没亮，就算想看日出也还有点早哦。我是孙燕姿。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古拉。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5: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7: 激动难以忘怀。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哥，快睡吧。
1: 919FM，就是爱音乐。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1: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6: 激动难以

0: 我是后弦，现在是凌晨3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0: good kids。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坦，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当旋律成为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4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4: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5: 当然有了。
4: 那是什么收获呢？
6: 对呀，什么收获呢？
5: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3: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7: 激动难以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0: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五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兔，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十五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

0: 职沈飞五年，罗阳是五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五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后贤，现在是早上六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上海阴转晴，29到37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郑州小雨，25到31度。南京多云转晴，27到35度。苏州晴，29到36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师傅，去三里屯。
5: 好嘞。
4: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5: 这是自行车道，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激动难以忘。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转晴，25到33度，淮北小雨转晴，26到33度，连云港多云，27到35度，淮安阴转晴，27到32度，枣庄小雨转阴，26到33度，临沂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商丘小雨转阴，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3: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早晨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亦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26到32度，赣州多云，24到33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6到36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2度，延安小雨转多云，18到31度，舟山晴，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早上好，欢迎锁定正在直播的音乐活力派，我是逍遥。崭新的清晨，不管你是刚起床洗漱，还是准备出门，亦或是正在赶路上班，赶紧动动小手，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或者是来到 Jason 的所有开心键盘群，开启一整天的活力。大家可以发送文字，发送语音，打卡报道，报路况，在线唠嗑，咱们一起热闹，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早上好，各位，欢迎锁定音乐活力派，我是逍遥。清晨啊，城市已经热闹起来了，车流人流全都上路啊，又是标准的早高峰的通勤模式。那在路上的小伙伴啊，不要再一个人默默赶路了，欢迎你积极的来参与我们节目当中的互动，实时分享前方的路况，哪里拥堵哪里好走，给车友做一个参考啊，也可以说一说你此时此刻的心情，上班的感悟，今日的小期待，都可以来聊一聊啊。我们随时等待大家的留言，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啊，是汉语拼音FM 王逍遥，或者是来到所有的开心键盘群来打卡签到了。我们前半个小时的时间啊，可以一起来打打卡啊，报报路况，说一说心情啊，我们陪你轻松度过早高峰的上班路了。好了，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来到开心键盘群集合，或者是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咱们成为好友，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啊。然后咱们行驶在路上不孤单，一边打卡签到一边聊，开启开心的上班路了。这是来自汪峰，一起摇摆。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5: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4: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5: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给大家说一个实打实的出行消息啊，划重点了。国务院节假日的安排已经敲定了，2026年中秋节9月25号到27号放假3天的时间，周五到周日啊不用额外的调休。那这个假期模式啊，谁听了不得竖个大拇指，是不是啊？经常坐京沪线的朋友啊，有福音了啊！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的列车上线了火车票的预约购票的服务。那重点来了啊！目前中秋假期火车票可以提前预约了啊！以前买票的话，我们是纯靠手速拼运气，好不容易腾出时间计划中秋回老家团聚，或者是约上朋友出去转一转，但是最后啊可能都会卡在车票这一关，计划直接原地搁浅啊。那现在呢，这个预约的功能可以说是对症下药啊，不用掐着点儿死磕手机啊，不用紧张到手心冒汗疯狂刷新啊，再也不用上演经典大戏了。一到节假日开票前啊屏息凝神啊，一到点儿啊页面转圈，几秒之后车票售罄。那也友情提醒大家一句啊，这个3天的假期看得不长，但是呢京沪沿线的人流量向来都不小，千万不要抱着晚点再买没事的侥幸心理啊，犹豫一秒可能心仪的座位就是别人的了啊。那打算中秋出行的小伙伴可以抓紧时间做好规划，预约通道一打开早点锁定车票，顺顺利利的出行，安安心心的过节。那中秋节啊，一家人团聚赏月，旅途不折腾，才算得上是完美假期啊。

各位早上好啊，今天是临时上岗的第二天啊。那昨天啊也是因为太久没上早班了啊，然后也没有和大家来进行互动。今天呢也是把这个微信登上了啊，然后所有的开心键盘群当中的消息啊我是可以看到的。同时啊也欢迎你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我们成为好友，来参与节目的一个实时的互动啊。好了，此时此刻也欢迎你来继续签到打卡啊，我们也欢迎到盖绿幕啊，大王晶，随遇而安啊，还有快到碗里来，海阔天空啊，还有这是这位朋友啊叫什么，我看看啊，不太认识的一串符号的朋友啊，然后还有这是盖绿幕啊，他说到了逍遥啊，每一天的第一首歌那确实比 Jason 嗨多了，那这一点我不给你反驳，哈哈，就是不仅是为了唤醒你们，也是为了唤醒我自己啊。也欢迎月落星辰、雨夜啊，还有蜗牛啊，都来打卡了啊，欢迎各位啊，还有鲸鱼这位朋友啊。也欢迎到校对人生，早上好。

也欢迎到等级电子大全啊，早上好。然后昨天发了一大堆的互动啊，我都没看到，然后直到下播之后我才跟他说，我说我没登微信啊。他说你，我说我好不容易那么早听一次节目，结果你还没看到，这可咋整你说。然后这是超人啊，他说昨天和逍遥打招呼都没理俺，伤心了啊。不伤心啊，不伤心，昨天是属实没看到啊，我压根就没登微信啊。今天还回来啊，今天离你也不晚啊。谁还不是个宝宝呢啊，你看咱们99很多听众都是小宝宝啊，有时候你比如说漏掉了他们的消息啊，他们就会撒娇跟小孩似的啊。

我不知道平时 Jason 做节目的时候啊，有没有这个打卡的习惯啊？但是之前我记得我做早高峰的时候呢，都习惯性的在前半个小时的时间啊，邀请大家来签签到打打卡，我们就是说是预热一波啊，节目正式开始了，就和开车似的，你前面不得热一下车吗？是不是？此时此刻也欢迎你啊，添加微信FM 王逍遥，哎，咱们节目当中的互动啊，都用这个号来进行啊。同时，开心键盘群啊，你可以随时留言，我都可以看得到啊。我们都说没有啥是一顿烧烤摆平不了的，如果是摆不平呢，那就烧烤管够，音乐不断，连嗨整整的十天。7月24号到8月2号啊，徐州杉杉奥特莱斯苏超燃动苏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的第2季暨扶阳音乐节正式开造了啊，台下灯光就位，每天晚上乐队现场开唱，各类精彩演出轮番登场，动感的旋律混合孜然的香气点燃整个夏天。吃饱喝足别着急散场，旁边还有热闹的潮流市集，场地宽敞，停车轻松，朋友聚会啊，全家散步，公司团建，来这儿准没错。一把烤串，一曲好歌，夏天的氛围感直接拉满，一次性拿下烟火烧烤和夏日音乐的双重快乐。这场烧烤配音乐的夏日限定派对就等你到场了。划重点，7月24号到8月2号，徐州杉杉奥特莱斯，10天狂欢不打烊。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情暖国寿，数你最美。
4: 2026中国人寿夏日送清凉公益慰问活动温情启幕。
3: 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
4: 中国人寿财险徐州市中心支公司的亲情支持。炎炎盛夏，致敬坚守一线的劳动者，坚守金融为民初心，践行国企责任担当，以保险守护平安，用公益温暖鹏城，致敬每一位烈日下默默奉献的城市守护者。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转晴，25到33度。淮北小雨转晴，26到33度。连云港多云。

0: 晴27到35度，淮安阴转晴27到32度，枣庄小雨转阴26到33度，临沂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商丘小雨转阴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我刚刚在群里啊，超人问到啊，说逍遥昨天有没有看董宇辉采访星爷呀？我没有专门去看啊，但是我刷到了一些碎片化的视频啊，就是挺有意思的啊。你说是董宇辉专访周星驰啊，本来以为这个主持人深度访谈大咖，结果变成了星爷的三堂会审拷问董宇辉啊。就当时一时之间我都不知道谁在采访谁啊，就是周星驰一直搁那儿问那个董宇辉啊，什么看过少林足球吗？啊，功夫女足和他区别在哪儿啊？你想拥有什么样的武功啊？你有没有恋爱啊？就是搁那哭哭一顿问啊，就是董宇辉的内心 OS 就是我是谁啊？我在哪儿啊？到底是谁采访谁啊？咱说啊，主持生涯最大的滑铁卢莫过于此啊。然后这个还有意思的一点啊，就是这个星爷啊，全程一口一个的辉哥，就搞得董宇辉慌的一批啊，就是你叫我小董就行了啊，可人家星爷不听，坚持平等称呼啊，老前辈也是一点架子都没有啊。有空的话我准备搜来看一看这个全程的采访啊，我昨天只是看到了一些碎片化的啊。啊，还有一位一串符号的朋友啊，你说他每次都来打卡，但是我每次都不知道称呼他啥啊。然后我说你赶紧改个名字吧，我说我都不知道怎么喊你啊。然后人家你看看，听人劝吃饱饭，改了个名字啊，欢迎小莫啊。这是一位每次早上都来打卡的朋友啊，早上好啊。也欢迎到白冰蓝子啊，早上好。还有云雀，早上好。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7:34了。那所有奔赴在早高峰路上的朋友啊，大家早上好，我是逍遥。清晨的城市已经彻底热闹起来了啊，大街小巷的车来车往啊，早高峰正式上线了。那不管你是开车在路上慢慢前行，还是在通勤啊，都是为了生活打拼的可爱打工人啊。那新的清晨，新的开始，抛开起床的偷懒啊，忘掉堵车的烦躁，把好心情带上路，把精气神拿出来啊，愿大家一路畅通，不耽误工作，顺心没烦恼。那早高峰啊，开启元气模式，我们一块儿加满能量，奔赴崭新美好的一天。今天应该是我休年假啊，正式上班的第二天啊，正式上班的第二天啊，昨天是第一天。可能有很多小伙伴都知道啊，我假期休了半个月的时间啊，然后去川藏线啊自驾318啊，15天的时间奔赴日光之城拉萨啊，啊玩的不要太爽，然后玩的有多爽，坐在这儿就有多难受啊。然后但是啊，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这个自驾318的一些真实经历啊，就真的很真实啊，谁去谁懂啊。以前啊，总听人说这个318嘛，此生必驾啊，眼睛在天堂，身体在地狱啊，没毛病啊。路上啊，你看到一路的什么雪山啊、湖泊啊、草原呐 啊蓝天白云啊，风吹草低见牛羊，这什么烦恼都会清零啊。结果真的上路，你会发现风景确实在天堂了，但路况哎，还有部分司机真的可以把你气到原地发慌啊。这个旺季进藏啊，部分路段还是会很堵的啊。很多朋友你会在抖音直播间刷到像什么折多山啊啊、天路十八弯啊、怒江72拐啊的路段，本来山路就很窄啊、很多路段也是单向的放行，所以极易堵车啊。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啊都是会老老实实排队啊，一公里一公里慢慢挪，也没人催也没人抢，秩序特别好啊。本来呢顶多堵半个小时可以全线疏通，但是偏偏有那么一波的大聪明车主就嫌排队太慢啊，然后就直接压着边线走对向车道，见缝插针的往里冲，哎，一顿疯狂的加塞。我就亲眼看着好几辆车呀，不打转向灯也不看距离啊，贴着山体挨着悬崖硬生生的挤进来啊，本来通畅的排队车流瞬间被他们搅得乱七八糟的啊，对向车过不来，我们这边也过不去，双向就彻底卡死了啊。那最离谱的是什么呢？好好的半个小时堵车，硬生生的被这些加塞的车主啊拖成了一两个小时。哎，当时我坐在车里心态直接炸裂了啊，窗外就是绝美的雪山啊，云海，伸手仿佛可以摸到蓝天白云，景色治愈到极致。但是啊，你这个人啊坐在车里动都动不了啊，心里是又气又急，那种反差感真的是太讽刺了啊。明明你奔赴的是自由和浪漫，最后被困在车里，被不守规矩的人消耗所有的耐心啊。而且我还遇到了让人很无奈的车主，精准踩中所有的路怒点啊。第一种就是那种插队执念型的啊，别人排队是赶路，他们排队是看热闹，只要有空隙啊就一定要挤，不插这一下子啊好像今天就白开车了啊。山路弯道、盲区、悬崖边，他们都照样敢强行变道，完全都不顾安全啊。还有一种就是属于那种新手紧张龟速型的啊，特别理解，新手出门嘛比较紧张，再加上318的山路啊确实很吓人，你谨慎一点没毛病。但是我真的遇到过那种啊，路况超级好，视野超级宽，前后几公里没车啊，依旧是20码慢悠悠的挪。哎，就比如说我们从西安啊开向成都的时候，一路是跨越这个800里秦川啊，全是隧道，这个隧道特别通畅啊，然后就有某些车主啊死死的站着主路啊，你想超你也不敢超啊，你跟着他呢整条车队都被压死了啊，你在后面按喇叭呢他可能会更紧张，直接踩刹车原地龟速起步，让人啊是哭笑不得啊，你又没办法说啥，就还挺痛苦的啊。
然后其实说真的，跑完这15天的路程吧，真的也是悟了啊！真正毁掉旅途的，从来不是烂路啊，也不是山路、弯路啊，更不是坐摇摇车的炮弹路，更不是堵车，而是一些不守规矩的开车习惯。那今日份的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啊，邀请你来说一说，开车在路上哪一种驾驶的陋习最容易让你瞬间路怒呢？是毫无征兆的强行加塞、不打灯、野蛮变道，还是快车道低速慢行、乱开远光灯呢？都欢迎你来到评论区啊，聊一聊你的经历，说一说你在路上遇到的哪些让人哭笑不得又无比上火的事儿啊。此时此刻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 FM 乌昂王西一凹逍一凹遥啊，我们成为好友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同时你也可以分享到Jason 的所有的开心键盘群，我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来说一说，这个我们在行驶在路上，哪些驾驶的陋习最容易让你瞬间路怒啊？来说一说你的经历，聊一聊你路上遇到的那些啊无比上火的事儿、哭笑不得的事儿了。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有这种情况啊，比如说护肤没少花钱，确实没看到啥效果啊，涂了一大堆的瓶瓶罐罐，皮肤暗沉没光泽。那今天一定要入手这套兰蔻精纯的三件套组，套组里有150毫升的精纯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还有20毫升的精纯眼霜。从深层修护基底到淡化干纹细纹，再到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省心又高效啊，不用费心琢磨搭配，一套可以搞定全脸的抗老维稳修护。兰蔻的精纯系列呢，是护肤圈的口碑尖子生。那作为品牌的高端线，用一次就懂了什么叫做润物细无声的滋养力，体验感直接拉满了。三个套组特别省心，精纯水啊、面霜眼霜一站式购齐，从基础的补水打底到全脸修护再到眼周呵护，不用额外的费心搭配，一套可以覆盖日常的护肤需求。核心成分呢是高浓度的玻色因，搭配50倍的玫瑰复活因子，效果真的很扛打。精纯水的流动性特别好，轻拍可以吸收，面霜润而不油，肤感清爽不油腻，不管你是干皮油皮混合皮都是很合适的啊。坚持用一段时间会发现皮肤越来越稳，熬夜后的暗沉黄气，夏天带来的干燥粗糙都改善了不少，苹果肌也很饱满有光泽，由内而外的好状态肉眼可见啊。大牌美妆限时福利，150毫升精纯水加60毫升的精纯面霜加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三个正装组成的大套盒啊，只要699，还加送礼袋。不管你是女生买回去爱自己，还是男生买回去送爱人啊，选这个准没错。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来抢购啊，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来抢购，或者是添加我的微信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汉语拼音，我把链接转给你也是可以的。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2: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4: 7、6、5、4、3、2、1，天空。
2: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万顶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在今日份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啊，邀请你来说一说开车在路上哪一种驾驶陋习最容易让你瞬间路怒，是毫无征兆的强行加塞、不打灯、野蛮变道，还是快车道低速慢行、乱开远光灯呢？都欢迎大家来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FM 王逍遥是汉语拼音，我们成为好友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同时你也可以分享到开心键盘群，我也是可以看得到的，讲一讲你路上遇到的哪些让你无比上火又哭笑不得的事儿吧。这是耿吉电子大全啊发来留言，他说你看看啊，本人情绪稳定，从来就不会路怒啊。你看，这就是顶级的上路修行者，定力拉满了啊！可以啊，给你点个赞啊！啊，还有这位朋友啊，他说我遇到过小货车开着开着，开到两条道的中间，不是变道，也不是打瞌睡，就狂按喇叭呢，他就慢慢回正了。超车的时候发现他在玩手机啊。

双手用小臂压在方向盘上。嗯，你看啊，咱就说实话，遇到这种啊，真的是又气又后怕啊。开车玩手机不是技术秀啊，纯属拿全车人的生命赌几分钟的短视频。哎，真的是奉劝一句啊，别这么干啊。那还有这位地道啊，他发来了这个私信，他说最讨厌那种一看就小心眼儿的啊，总感觉自己受了挑衅，你慢啊啊，他慢你超他不行，超车以后呢你拐弯也不行，他就以为你在别他。这种人不少啊，真的不少，我身边也有人是这样的啊，我也遇到过这样的啊。就说实话，这种啊属于那种小心眼路怒症车主，堪称马路上的玻璃心战神，自带自动脑补挑衅雷达，内心戏特别足啊，他总感觉你在挑衅他。比如说你正常超车吧，他觉得你在炫耀，你在挑衅啊，你超完打转向灯转弯的时候，他就会认为啊你在故意别车，哎，公报私仇，自己龟速占道没毛病，但别人正常操作那全是针对他。这个心眼儿啊，小的跟那个芝麻粒儿似的啊，上路全靠情绪在开车啊，碰上这种啊，说实话啊，咱别招惹他，哎，抓紧一脚油门远离，你犯不上跟这些内耗型的司机置气啊，是不是 啊这负能量会传染的啊。这是刚才发来改名的小莫啊，他说到了他去西藏啊也是开车去的啊，还发来两张图片，一个是折多山啊，你看海拔4298米，这是进藏的第一大关啊，也是川藏线上的第一道考验，因为这个地儿啊开始慢慢海拔就攀升了，氧气就稀薄了啊，视野就开阔了啊，然后风景就变美了啊，可以说翻过折多山啊，西藏就在脚下啊，就在脚下啊！你看人家拍的多好啊，还发了一张，这是东达山啊，东达山，这是318最高的一个垭口啊，海拔是5130米啊，应该是最高垭口啊。这个地儿啊，我下车的时候那个头都懵懵的，真是懵懵的啊。说实话，还是会有一点高反的啊，在这个地方，嗯。

然后这是一位新朋友啊，也是刚刚添加的微信，他说到了刚刚就遇到了一个限速70的国道，一辆50红光啊，在超车道以40的速度和旁边的大车并排走，按喇叭啊都不顶事儿，至少有2公里啊。他说直到上坡后大车加速离开，那货呀还在超车道龟速走，真的是让人火大。哎，你看看啊，这个道路通畅的情况下和大车长时间并行，我们都知道是大忌，是不是啊？这是一个常识啊啊。心里可能还觉得可能开得慢是安全，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大车啥时候会掉下来个什么螺丝钉什么杂物啊，什么重物，有可能就引发一起重大的事故，对不对？而且有时候你看那些大车啊，尤其是装了很多东西的大车，我就感觉它摇摇晃晃的啊，就生怕它就是一下就侧翻了。所以再加上你这个大车啊，它会有盲区，是不是？你见了大车要么躲啊，要么超，是不是？绝对别多停留一秒啊，这是保命技能。所以我们有时候不太理解这种和大车长时间并行的人啊。还有这位朋友啊，他说到了这个还有一种啊，就是路边停着车是熄火的状态，也没有要走的意向，但是如果你正常直行的话，它会突然启动，还给你来一个左掉头啊。他遇到过很多次，他说很吓人。正常启动的话呢，他说是你先打左转向，看一看后面没车再走，哎，没毛病啊。但是呢，还有那种开车不看路的，不打喇叭也不减速，他突然一下猛的就窜出来了啊，然后就是网上说的

鬼探头，他说他特别讨厌这种人啊。我觉得没有人不讨厌这种人啊，这属于是那种无灯变道啊，突发变道是很多车主的终极噩梦啊。这个转向灯啊，仿佛是车上的选配零件似的，就像是这个车上没安似的啊，这辈子没开过啊，变道全靠心情啊，超车全靠赌命啊。回头你再遇到这种人啊，你就下车问问他，你这个 4S 店是不是没送你转向灯啊？你油你咋不开呀？啊，正常开车变道啊，正常开车变道，提前打灯，你要观察路况啊，观察路况再走，对不对？平稳并入，基本操作呀。很多司机的操作就是脑子一热，方向盘一打，瞬间变道，完全就不管你后方有没有车，距离够不够啊？嗯。好了，这波的吐槽大会先到这儿了啊！同时也欢迎你来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哎 ，FM 王逍遥，添加这个节目互动微信来参与节目的互动留言，同时发送到开心键盘群，我也是可以看得到的。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啊，聊到的是开车在路上哪一种驾驶陋习会让你瞬间路怒，聊一聊你的经历吧啊，朋友们。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早上8点，今天才刚刚开始，不要愁眉苦脸的，来，让我和我的好妈姐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8: 919大台柱。
9: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